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表示，截至去年2025年，参与24节令国的学生人数持续增长。教育部属下352所学校总共录得14399名活跃队员。他指出，这显示这项在1988年在柔佛新山创立的传统表演，在队伍数量、整体参与人数和表演素质方面都在迅速扩展。从创立38年以来，累计参与学员达到68781人。黄嘉和表示，这显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项艺术得以蓬勃发展，而这项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体马来西亚人民的。配合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本达拉玛莫迪格 at 呼后活动昨天以爱国歌曲为城市注入浓厚的国庆气氛，并且在吉隆坡三个主要地点举行，吸引超过4000名本地民众和外国游客参与。活动地点分别是独立广场、金河广场以及布吉宾当博威年广场。文化艺人和本达拉玛乐手登上吉隆坡随上随下观光巴士，为民众带来精彩演出。新闻局总监 Evin Kairu Amar 指出，这项活动是直接接触民众的其中一个方式，借此向社会传达爱国以及和谐共处的信息。卫生总监 Datu Mada Abdul Wahab 指出，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暂时停运之后，影响居民后续医疗服务的具体人数将在近期公布。他说，相关数据已经完成统计，并且将提呈给卫生部长 Datu Sri Zulkifli Ahmad 以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报道，卫生部长日前表示，随着在 Long Le Lang 发生一架用作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坠毁之后，沙拉越所有飞行医生服务已经暂时停运。国际消息，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以平衡和包容的方式维护国际法，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当中的核心作用，并且尊重各国国情、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多样性，在互利合作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以构建更公平的全球治理，促进国家之间实现互利互惠。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9月13号星期天，现在是早上8点08分，我是益智。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叫《身体记住的事》，它是一本散文集哦。作者郑诗斌身份其实有点反差，因为他是一个大学 副校长啊，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不过在这本书里，他写的不是学术，而是回到自己的成长、家庭和童年。那今天在现场跟我聊这本书的是马来西亚讲书人、推广人谢秀芬。秀芬你好。
2: 哎，益智你好，大家好。
1: 那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也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会想分享这本《身体记住的事》。
2: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秀芬。那我之前呢是一名老师，现在从事呢更多是关于推广阅读的工作，比如特别是培训讲书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讲书人培训，还有可能主办这个讲书人大赛，希望呢可以培训出更多的讲书人，可以把更多的好书讲给大家听。
1: 是的，那其实这本书我也是读了，因为上这个星期也是去跟你拿了这本书。
2: 对对对。
1: 对的，那读的时候其实蛮触动的，就是你有说到你跟作者是认识的，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作者是你的朋友。

0: 那我有带这本书过来，就是《身体记住的事》这本书是由郑世斌老师写的。那为什么想要介绍这本书呢？在我介绍之前，我想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已经记不清楚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呢？那其实呢，有些事情我们未必可以记得完整的一个经过，但是当时这件事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感受呢，会可能会在很久以后再次出现的。
1: 是，
0: 所以我想，就是身体记住的事这个书名最先引起我的好奇。那我会选这本书呢，还有一个比较个人的原因呢，就是我跟作者是认识的，就我跟你说过，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因为工作而相识，然后也因为合作了好几次的接触，就慢慢慢慢也变成了一个朋友。我平常看到的士兵呢，他是一个正面积极而且很开朗也相当可爱的一个人。那我原本以为这样的人呢，这么明亮的形象啊，他应该会在一个很幸福很有爱从小充满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可是在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才发现，原来这么一个明亮的人，他的童年也经历过不少不为人知的一些伤痛，尤其是跟父亲之间那一段复杂的关系。所以这个反差让我有点震动，也让我很想把这本书呢介绍给大家。
1: 我在读的时候也是蛮触动的，因为我们刚刚就是上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这个星期的时候去找你，然后你跟我说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但是这本书就是有谈到一些比较沉重的部分，也有开心的部分，但比较多是你在读的时候会慢慢走进去他的这个童年的经历，然后你就想啊，自己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对，
1: 真的还可不可以站回起来，会不可以像他这样这么的坚强。那这本书也蛮新的，是上个月。
0: 是的，上个月七月份吧，
1: 才刚刚出版，
0: 然后就做了很多一些新书的推广活动。
1: 那我相信很多在线上的在听的听众朋友都还没有看过这本书，那你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吗？
0: 好的，谢谢一直。那《身体记住》这本书呢，它其实不是一本心理学理论的书籍，它更多的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讲的一本散文集。那全书呢，它分为四集，空念远、忧草、同心说，还有伏逆。那作者会从他的家庭写他的童年，也写亲人，写一些旧日的生活、求学的、工作的，或者是自己在学习中文这条路上，里面都有写到。那所以这个四集呢，在读的时候，你可以按照他的编排哦，感受不同的这个情绪。这个空念远这一集呢，它主要比较深沉一点，是回望早期童年的一些伤痛，他的家庭的经历。那忧草呢，忧草其实我就感觉就是好像那个小草静静地生长在一个角落，他写的是比较平凡的一些人物一些事情，可是呢他又非常有生命力，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温暖。然后同心说主要还是一些童年的趣事、家族的这些记忆，特别可爱，也常常让我读着读着就笑了起来。在最后一集呢，就是伏逆这边呢，他写的是长大以后他面对求学工作的这些考验吧。那作者写的他不是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不像读小说有起起伏伏，那更多的是一个人他多年以后仍然记得的一些生活片段。也正是因为这些小细节呢非常日常，所以我们很容易在他的故事里面也看到自己的成长的一些经历。
1: 很有趣。那回到这个书名《身体记住的事》，它其实是在说什么东西呢？
0: OK， 可能身体记住的事，你看他很直白，
1: 是
0: 就是告诉你好像身体记住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体其实是帮你储存一些记忆的？那这本书它可能就是它不是那种医学定义上的身体记忆，而是作者他回望自己在生命经历当中找到的一种说法。 所以他在开篇里面呢，有一篇叫做《被身体记住的事》，就跟他的书名一样。在这里面呢，他写到，

0: 零到一岁的经验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沉入了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是，
0: 然后在我们不察觉的情况下呢，慢慢化作我们性格的一个部分。就可能我们现在的性格，它跟我们小时候的经历一些记忆虽然可能消失了，可是那种感受还记得，所以它会让我们产生现在的我们自己的一种性格，并且在你人生里面产生一些影响的。那所以对我来说，身体记住它可以理解为我们不一定可以完整记住每一件事情，但我们可以记住当时的感觉。所以一个孩子他可能说不清楚当时的那个害怕、委屈或者不安，可是后来也许会影响他怎样看待自己，还有如何去与别人相处。所以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书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原生家庭啊，我们的童年的错，而是提供一个理解自己的角度。有些反应看似好像很突然，可是背后它其实是一段我们已经记不清楚的，却曾经真实感受过的经历。
1: 所以这个记得就是不一定是记得发生过什么，可能就留下一种感觉。
0: 是，
1: 那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继续聊聊书中有没有其他例子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感受呢？
0: 好的，
1: 那我们先听这首歌，这是周杰伦的《稻香》。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isi Pak Melayu K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4: ...我们一起欢呼...
5: Datuk Aziz telah berkali berjaya! Dan kita memenangi pingat emas!
6: 一起感动!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4: 一起深感骄傲。
7: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4: 不同种族，不同文化，我们同中存异，异中求同。3400万人口，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8: Malaysia Madar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6: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4: IFM 与你一同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9: Malaysia。
1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讲书人、推广人的谢秀芬聊聊这本书《身体记住的事》。秀芬你好。
12: 哎，一智你好。
11: 刚才我们聊到有些童年的事我们以为已经忘了，但身体和情绪却记住，这个说法，那书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片段是比较具体在讲这个部分的呢？
12: 书里面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刺痛人的一段，那就是作者呢他在5岁的时候有客人就问他，你爸爸呢？他就故意的回答，我没有爸爸，我不喜欢他。那客人听了以后呢就会低声对旁边的人说，诶，你看，看来他晓得呢。那这边的晓得呢，其实他并不是说一个5岁的孩子他已经明白大人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心情或者事情，而是旁人忽然发现了，哦，原来这个孩子他并非什么都不知道。那他说他可能不说不清楚这是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可能会察觉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小孩子呢他不一定懂得大人的道理，可是他懂得感受。他听得出大人说话的语气，看得见大人的表情，也感觉到谁在靠近他，还有谁在远离他。所以呢，当他说我没有爸爸，我不喜欢他的时候，里面可能同时会有想念，有失望，有委屈，当然也有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所以作者后来他在回望自己从小的这种经历，很爱哭，也缺乏安全感，然后少年的时期其实他真的很悲观，也曾经认真想过要死去。所以他才后来才开始理解说，哦，这一些感受它不是突然间凭空而来的，他未必记得当初发生过什么事情，但是这种情绪就把那时候的这种经验经历留了下来。
11: 有时候其实小孩可能不知道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
12: 对，
11: 但他们也很敏锐，会察觉到家里的气氛啊，还有大人情绪的变化。
12: 对对。
11: 那书中有没有继续写到这一段童年的经历后来是怎么影响作者他长大后的生活？
12: 那我觉得呢，这样的经历可能他会影响一个人怎么看待自己，怎样理解一段关系，也影响他面对情绪时候的反应吧。如果小时候经常觉得自己是不被选择的那一方，长大后可能会容易怀疑自己，我是否值得被爱，我是否值得被重视呢？在关系里可能也因为害怕再次失望而变得非常的敏感，或者不太敢去表达自己真正的需求。那其实在书里面刚才我说到的花格砖隔开两个世界，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就是 想要去买这本书来看，可以特别关注这一篇，因为作者呢和父亲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见面的，他们一般上可能一年只见一次，就是在新年过年期间。他看见过年的时候，这个妹妹，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哦，这个妹妹呢经常会坐在爸爸的大腿上，爸爸会跟她玩，所以他就觉得特别的扎眼。那另外一次是在新年的时候，就一群孩子围坐在那个桌子旁边打牌，这是我们经常过年都会有的一些活动，对吧？那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呢就拿出一叠一令吉的钞票就放在桌子上，哎，算上我的女儿一份吧。可是当时两个女儿都在场，可是没有人问你说的是哪一个女儿，对，所以大家都自以为然的就是认为说这一定是他的小女儿的。嗯，那所以呢，作者作为这个大女儿，她明明也在现场，可是好像一个透明人一样，她不敢问，也不敢赌，不敢赌她的父亲是否察觉到这个赌局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女儿呢？所以真正刺痛她的不是那个一叠一叠的那个钞票，是虽然她站在父亲的面前，但好像没有被算进女儿里面。所以很多伤其实不是来自很大的事情，而是来自一个可能你不被看见的瞬间，没有回应，被回应的这个小瞬间。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也会变成一种伤害，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11: 是的，
12: 对。这时我又想到自己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小经验。就我妈妈曾经，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她说我很自负。我不记得因为什么事了。那可能她也许想要提醒我。不要太容易自满吧。可是这句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里面，就以至于呢，以长大以后，我有时候想表现一下自己，想毛遂自荐，可是呢，就会下意识的退了一步，担心，哎呀，我这种自信会不会是别人认为的自负？所以，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他可能就会因为以前小时候大人的一句话，
11: 他就很像是一根刺，这样吗？可以这样说吗？
12: 可能他也不是我心里的一根刺，但他你就下意识的，可能这句话一直在影响着我，所以我不敢去毛遂自荐，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而是我会下意识的认为，哎呀，等下别人认为我
11: 自负，你是自负的，
12: 对对对，
11: 就很像你妈妈说过的这样，
12: 对，
11: 其实这也是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明明是在读作者的故事，却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好，那这部分我们先聊到这里，先听这首歌，这是苏打绿的《小时候》。
13: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alo, telekomisi Pak Manlan K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Lan sekarang!
3: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讲书人推广人谢秀芬聊聊这本书《身体记住的事》。秀芬你好。
8: 医生你好。
7: 前面我们已经几次谈到作者和父亲之间的关系，那这也是书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
8: 对，
7: 那具体作者是怎么写这段父女关系的呢？
8: 其实他在写父亲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到在他的成长经历里面呢，父亲对他来说是一个既遥远又很重要的一个人。其实他长期呢是没有参与他的生活的，那两人见面机会就非常少。可是呢，有时越是缺席的人越是占据你心里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作者在一方面他想靠近父亲，另一方面呢，他又因为一次次的失望又不敢承认自己对父亲是有期待的。所以书里他没有把这段关系写得简单的爱或者恨，他写他自己在看见妹妹被父亲被疼爱时的嫉妒，也写等待、失落和疑问。那后来呢，好像是在高中过后吧，他的父亲就离世了，那这段父女关系呢也失去了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因此他在成年以后呢，他通过记忆或者他想要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也可能是在慢慢的理解当年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这些文章动人的地方。当然作者他没有把童年写成一个只是会埋怨的孩子，他没有控诉，他在书里没有很多的控诉父亲，而是很诚实的保留了当时复杂的一些感受。
7: 这不是单纯的哦，我喜欢他，或者是我讨厌他。
8: 对，
7: 它里面是很复杂的，有期待，有失望，也有当时可能在小时候没有办法说清楚的这种感受。
8: 对。
7: 而父亲离世之后，这段关系也没有像你刚刚说的，没有机会重新开始了嘛？那长大以后，他又是怎么重新去理解这些童年的经历呢？
8: 我不认为书里面呢他写是一种那种简单的原谅以后哦什么事都没了。其实不是的，他做的呢是成年以后呢重新回看这些往事。小时候他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委屈，那长大以后他就开始看见母亲当年的艰难。可能以前他会埋怨母亲，那现在他看到他的艰难，还有他当时的处境和局限。所谓的理解呢，它并不等于说我要替谁去辩护，也不代表发生过的伤害会从此消失。所以对作者来说，它更像是终于我能够分清楚哪一些是大人的选择，哪一些是孩子承受的一个结果。它不再是当年那个孩子的眼光来去解释自己的人生。所以写作呢，可能也成为他重新去整理这些经验的方法。过去那些片段可能只是一些模糊的情绪，也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情绪。当他把它们写成文字的时候，就能够把当年没有机会说出来的感受，能够以成年人的眼光来去看待，看懂自己。那我们呢，未必都需要像他那样把所有的这种童年的经历或者你的原生家庭写成一本书，但是在我们阅读这样的作品呢，会让我们想起成长 的一些某一些片段吧。
7: 是，
8: 那过去的事情也许不能重来，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答案。可是呢，重回在看的时候呢，有时会让我们更明白今天的自己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这是我从书里面解读到的，我们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却可以重新认识它对自己的一个意义。
7: 嗯，最后这句话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有些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重来嘛，你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然后说哦，我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啊。但你多年回头，就是多年以后你回头看，这一段经历，你还是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8: 对对对，你就开始，因为你成年了，你就会
7: 你的想法也不一样，
8: 是你会赋予这一些小时候你说不出来的很模糊的感受，你会给他哦，这个不是不喜欢，只是因为你期待他，然后你得不到，你失望了，
7: 才会有
8: 是。
7: 就变作一种就是讨厌，不是讨厌，他就是愤怒吧。
8: 他不是单纯的黑与白，
7: 是。
8: 所以当我们可以给所有的这些情绪命名的时候，他就变成这件事情好像你只是把它叙述出来，而不是带着情绪，没有一个解答。
7: 但可能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
8: 对对对，可以好像一面镜子这样照看自己，观察自己。
7: 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从作者的童年经历再聊聊作者后来在后面的篇章也有谈到一些他求学还有在工作上走过的路。
8: 对，好的，
7: 那这来听听这首歌，这是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o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Yang Berhormat Steven Sim Chee Kiong, Menteri Pembangunan Usahawan dan Koperasi.
6: Duduk berkumpul di dalam rumah, tempat keluarga menyatu rasa. Tanah makmur, tanah bertuah, tempat muafakat segala bangsa. Sempena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2026, marilah kita sama-sama menyemarakkan perasaan cinta kepada tanah air melalui misi hebatkan perniagaan rakyat Malaysia dan memperkukuhkan gerakan koperasi sebagai wadah kemakmuran negara dan rakyat kita. Marilah kita sama-sama jalan toy. Selamat Hari Kebangsaan dan selamat Hari Malaysia. Merdeka! Malaysia.
7: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 是工作太忙， 还是生活中的琐事 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 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 早安听书啦！ 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 说一本好书给你听， 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最后一段了。我们继续跟秀芬聊聊这本书《身体记住的事》，作者是郑士斌。秀芬你好，
8: 一直你好。前面我们谈了很多童年，还有家庭，到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其实作者也开始写自己一些求学、工作，还有后来做出的很多选择。那这些篇章又让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郑士斌呢？ 我觉得这本书的后半部呢，让我看见作者后来怎样在他求学、工作和生活的阻力当中，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方向。那第四集呢，它里面这一集的名字叫做"浮逆"，这个"浮"就是一个提手旁，然后跟那个"仿佛"的"浮"，那这是提手旁的，然后"逆转"的"逆"。其实它这两个字就是告诉我们说，你遇到的是阻拦，然后你怎么去。 去打破这些一层一层的这些障碍。那其中最打动我的呢，是我的中文之路，还有心之所向这两篇。那作者呢，其实他从小就是听福建歌仔戏的，也常常念歌仔戏的故事给阿嬷听。那在15岁的时候呢，他就决定了他要珍惜每一个学习中文的机会。 可是，在国立中学里面呢，要坚持学习报考中文其实很不容易。那中文课呢被安排在政课以外，是没有固定的教室。为了取得报考资格，他独自跑了县教育局5、6次，因为他当时是在理科班，后来他想要转去文商科嘛。然后后来呢，因为学校不支持他报考中文，他就离开原校，因为可能全校只有他一个人。 想要报考，那校长就说："我不可能只为你一个人去聘请一位中文老师来教你。"所以最后他就转到私立学校，而且开始兼职，因为私立学校要学费很贵嘛，当时他的家里条件也不允许的，所以他就自己去打工兼职，来帮忙负担这个学费和生活费。那这一段。 我其实还蛮有共鸣的，因为我也经历在国立中学学中文的这种困难，也知道缺乏师资，然后必须利用课余时间上课这种情况。坚持中文并不是一句"我喜欢中文"就可以了，而是你要一次次的为自己的选择去寻找出路。所以在心之所向里面，这条路呢还继续的延伸。所以作者后来他进入了大马中文系。 以第一等荣誉学士学位毕业的，那再继续去攻读硕士和博士。他从一个曾经不被看好的学生，一步步走进自己真正热爱的中文领域。他不能够决定成长中会遇到什么事情，却可以决定自己要朝向哪一个方向去走。这就是我从第四集里面读到他的一个力量。
9: 可能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到啊，至少是从我这个年代啦，就是我是念国中的，然后国中我其实是有念中文的，所以一个星期也是有3到4堂这样嘛，从来没有想过有个年代是这么难接触到中文，或者是在中学念中文是这么难。
8: 可能跟地区有关系吧。
9: 哦，
8: 因为你在吉隆坡嘛。
9: 啊，是
8: 是。我在我中学的时候，可能从预备班开始都一直有中文的，一直到高中，就是Form 4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中文老师了。
9: 哦，
8: 然后他就把唯一的中文老师派去教数学。可能学校他不太愿意让我们报考中文，因为会影响学校整体的这个考试、
9: 成绩
8: 对数据。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到校外去找一个愿意来我们学校给我们课外补课的这样的一个中文老师。我记得当时我还鼓励很多人，你们一定要报考中文，要不然就没有考中文就没有中文老师，学校就不会聘请。所以我还那个时候去办了一个如何考好 SPM 中文这样的一个讲座，请来了一个也是马大毕业的一个老师，从沙拉瓦把他请过来，办了一个这样的讲座。对，所以其实在我们看来，当你越艰难的时刻，你越珍惜那个机会。
9: 其实作者他也是在这么怎么说艰难中找到自己的一个出路，然后也是拼命怎么说，就是然后在大学的时候读这个中文系，也以一等的这个荣誉学位毕业嘛。
8: 对，
9: 所以其实你遇到什么你未必可以决定，但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要往哪里走。
8: 是的，
9: 你自己决定你要读什么，自己决定接下来的路你想要怎么做。
8: 对，他非常坚定。
9: 那聊到这里，你会想把这本书分享给什么类别的读者呢？还有什么哪一句话或者是哪一部分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想要分享给听众？
8: 我觉得喜欢生活散文、家庭故事和成长回忆的读者，或许你会在这本书里面可以找到触动，特别是和作者有相似成长背景的马来西亚华人，书中的过年啊，一些歌仔戏、家族生活和中文教育，可能都会唤起我们对某个年代的共同记忆。它也适合父母、老师、陪伴孩子成长的大人来去看的。那书里面呢，让我们看见大人眼中很平常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都可能成为孩子多年以后依然记得的事情。那如果你问我哪一句话最打动我呢？
9: 是的，
8: 严格来说，它不是书里面某一句话，而是书名本身，身体记住的事。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常常这一篇让我默默的流泪，可能这几页让我会流下眼泪，那可能下几页又会让我忍不住笑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刻意有这样的一个编排，它让这种阅读感受很真实。
9: 是，
8: 所以一个人的童年呢，它从来不是只有一种颜色，它可以是有苦涩和失去，也有天真、趣味和温情。那这些快乐的、难过的、得到的、失去的，最后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9: 是的，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刚刚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我说这本书是散文集，然后它真的是很容易读，因为现在我们很难读书，难念
8: 是
9: 读进脑子里面，但这本书真的是我拿到了之后，然后我就这样翻，我就停不下来了，然后就真的是读到最后。虽然你也可以慢慢读啦，所以你可以再重新读回去，细细品味每一个句子啊，每一个东西，每个作者的体验，但是他的文字是很容易让你进入他的故事的。
8: 对对对对，我就曾经跟他说过，我很佩服他，因为他没有用很华丽的那种词语来去表达，也没有很多的生僻字，就是每一个字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他用最朴实的词语来去叙述他的这个童年，我觉得特别的真实。
9: 童年也可以是开心的、色彩缤纷的，但也可以是有 灰暗的时候的。
8: 嗯，
9: 这个也不是，它也没有对或错，它就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8: 对，
9: 这样。那最后，可以用一句话把身体记住的事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吗？
8: 嗯，那如果你也想要重新读一读自己的童年，拾起那些或许已经被你遗忘的快乐或难过，得到与失去，并且在别人的生命故事里遇见某一个熟悉的自己，那么我想你可以翻开郑诗宾的身体记住的事，也许你会像我一样，一边流泪一边微笑，仿佛又重新走过了一遍自己的童年。
9: 谢谢秀芬今天带我们读这本郑诗宾的书，这是身体记住的事。
8: 嗯，
9: 从童年，从家庭，从求学到工作，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人的成长，可是在这些很具体的生活片段里面，我们也可能看到自己熟悉的东西。
8: 对，
9: 好，这就是今天的早安听书啦，我是逸致，谢谢秀芬今天来到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8: 也谢谢逸致，也谢谢听众朋友。
9: 是的，谢谢今天早上在 TikTok 上踊跃留言的朋友，我们没办法一个个回应，但没关系，我们都看到了。最后送上这首歌，梁玉玲的《小小的我们》。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将和印度探索高价值领域的策略投资。金砖国家宣言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承诺。上拉月飞行医生服务暂停，受影响的居民人数将在近期公布。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亚纳伊布拉欣指出，我国将和印度探索高价值领域的策略投资机会。他说，这项计划将通过在新德里和印度主要业者举行多场会谈加以落实。首相表示，第一场会谈由 DRV HICOM 和策略伙伴举行，双方探讨和印度汽车业展开合作的空间。他说，全球工程和科技公司 Circular Technologies India 也表达了在今年底之前在我国设立全球工程中心的意愿。首相指出，这项计划将通过聘用我国人才，以及在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先进制造业应用人工智能专业技术，进一步提升我国本地工程领域的能力。此外，首相将在今天最后一天举行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发表国家声明。他的演说将聚焦在推动更有包容性的全球增长，包括加强金砖国家成员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合作。首相也将强调加强相关合作的重要性，也应对世界所面对的各种发展挑战。与此同时，他也将探讨扩大经济机遇的努力，并且确保科技和创新所带来的成果可以惠及各国。另一方面，金砖峰会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以平衡和包容方式维护国际法，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当中的核心作用，并且尊重各国国情、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互利合作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以构建更公平的全球治理，促进国家之间实现互利互惠。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发声，并且在遵循国际法的基础上推动更有代表性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换个焦点，副首相 Dato Sri Ahmadzai Hamidi 要求高等教育部和各个大学协调，考虑未来自 B40 低收入家庭同时前往沙巴及沙拉越求学的学生提供免费机票。他表示，他已经就此事和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Qadir 沟通，并且交由后者考虑。他说，他已经指示柔佛、森美兰、彭亨、霹雳州务大臣以及马六甲首席部长，为来自各个州前往沙巴及沙拉越求学的 B40 学生提供免费机票。配合201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本达拉玛莫雷加 at 呼后活动昨天以爱国歌曲为城市注入浓厚的国庆气氛，并且在吉隆坡三个主要地点举行，吸引超过4000名本地民众和外国游客参与。活动地点分别是独立广场、金河广场以及布吉宾当博威年广场。文化艺人和本达拉玛乐手登上吉隆坡随上随下观光巴士，为民众带来精彩演出。新闻局总监 Evan Carroll Amar 指出，这项活动是直接接触民众的其中一个方式，借此向社会传达爱国以及和谐共处的信息。卫生总监 Dato Mahata Abdul Wahab 指出，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暂时停运之后，影响居民后续医疗服务的具体人数将在近期公布。他说，相关数据已经完成统计，并且将提呈给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以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报道，卫生部长日前表示，随着在 Long Le Lang 发生一架用作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坠毁之后，沙拉越所有飞行医生服务已经暂停运营。 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截至去年2015年，参与24节令鼓的学生人数持续增长。教育部暑假352所学校总共录得14399名活跃队员。他指出，这显示这项在1988年在柔佛新山创立的传统表演，在队伍数量、整体参与人数和表演素质方面都在迅速扩展。从创立38年以来，累计参与学员达到68781人。黄家和表示，这显示在各方的努力下，这项艺术得以蓬勃发展，而这项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体马来西亚人民的。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君国
3: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法国检方12号晚上表示，暂时没有证据证明前一天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原因。有关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根据报道，11号晚上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遇难人数增加到35人，目前仍然有10多人下落不明。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媒体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上在客轮发现了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上表示，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经按照既定程序处理有关事件。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该武装警告，这次空袭将得到相同的惩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在14号举行的相关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该受到域外力量的干预。他说，作为邻国，各个国家必须开展对话，从而构建一个以共同利益作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伊朗和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有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的想法。特朗普提到自己在两边都有朋友，并且强调，如果爱尔兰可以统一，绝对是好事，因为对各方都有好处。不过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英国首相伯纳姆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尔兰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也强调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换个焦点，中国虚拟实境短片《歌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歌环》由张雨绮和陶世新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歌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和亲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将和印度探索高价值领域的策略投资。 金砖国家宣言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暂停，受影响的居民人数将在近期公布。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3: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早上9点17分，早安，你好，我是易志。下个星期三就是马来西亚日了，假期又要来咯。那上两个星期我们到沙巴亚庇，这个星期我们也是留在沙巴。而今天要去的地方，很多人说这辈子啊一定要去一次。没错，它就是仙本那 Semborna。不过说真的啊，一开始知道要去仙本那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抗拒的。为什么呢？因为仙本那最出名的是什么？海、潜水、跳岛，偏偏我又不会游泳。所以以前一直觉得啊，这种地方应该更适合会游泳、喜欢水上运动的人。那旱鸭子去了到底可以做什么呢？后来是姐姐一直跟我说，那边的海真的很美，就算不潜水呢，光是坐船出去看看都值得。听完以后呢，我还是挣扎了一番，最后还是决定，好，那我就去。现在回头看啊，还好是去了，因为这4天跟原本想象的仙本那是很不一样的。那当然过程也不是一路顺顺利利的，有临时被打乱的行程，有让我很紧张的水上活动，那也有一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状况。可是啊，现在想起来，反而就是这些意外让我更记得这趟旅程。所以沙巴系列的第三集，我们先从亚庇飞到斗湖，再从斗湖坐车前往仙本那。仙本那就在沙巴的东南海岸，也是很多人前往附近的岛屿和潜水点的重要地点。那这一次我们在那里待了4天，跳岛、浮潜、海底漫步，还在一间建在海上的水上屋住了一个晚上。但其实仙本那在网上的评价呢也是挺两极的，一边是碧蓝的海、白色的沙滩，难怪很多人会把仙本那列入人生必去的地方。但另一边呢，你也会看到很多人在分享镇上的环境问题。所以我在出发以前其实很好奇，照片里面的仙本那跟现实中的仙本那到底差多少。接下来这几段就让我慢慢跟你说。如果一个地方风景很美，可是网上的评价又很两极，你还会想去这个地方吗？还是看到负评你就会把这个地方排除在外呢？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 跟我分享。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Malaysia 留言告诉我。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五月天的《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塑料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塑料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欢迎回来。落地仙本那，第一个反应其实是，诶，怎么跟照片里面很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仙本那几乎是蓝天、白云、白沙滩，还有清澈的海水，所以原本也以为啊，整个仙本那应该都是那种感觉。结果真正来到镇上，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小镇，没有想象中那么梦幻。那靠近水边的一些地方呢，环境也会比较杂乱，有时候呢还会有人主动过来卖海鲜，那这时最好是把价格问清楚，不需要的话礼貌拒绝就好了。所以刚到的时候啊，心里边其实有点落差，还在想大家网上说的那个仙本那到底在哪里啊。结果第二天一出海呀、我就懂了。船慢慢离开岸边以后，海水的颜色就开始变，从比较深的蓝色变成很亮的蓝绿色。有些地方的海水是清澈到坐在船上是可以直接看到水下的。那一刻啊，真的会觉得，哦，原来大家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仙本那本来就是前往附近岛屿和潜水点的重要门户，那做攻略的时候最常看到的跳岛组合大概有几种，那其中一条呢是去这个丁巴丁巴、马达金和蹦蹦岛，这一带是很多人会安排浮潜或者是潜水，所以如果你喜欢一直泡在水里，那这一类的路线就很适合你。另一种是 Marble Island 和 Kabalai Island， 那很多人认识这两个地方呢，是因为水上屋，还有非常漂亮的海景。Marble Island 本身也是很受这个潜水客的欢迎，尤其是喜欢看这些比较细小的海洋生物的人。不过呢，我们最后是没有选以上这两条的，我们选的是敦沙卡兰海洋公园。整个海洋公园是由八个岛屿组成，涵盖大片的海域，还有珊瑚礁和岛屿，也是沙巴最大的海洋公园。我们选它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波黑都浪岛，因为在这个岛屿呢，除了可以看海，还可以爬山。那爬到上面以后呢，你可以从高处看到整个西湖，还有周围一座一座的小岛。出发以前啊，我看照片真的是非常期待，我的心里边已经想好了，哎，等下爬上去一定要拍很多很多的照片。可是啊，旅行就是这样，你计划的越完整，它有时候就越喜欢给你一点意外。那一天呢，还真的是出了状况哦。而且第一个状况就是还没开始爬山就发生了。那下一段回来，我再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是你来到了仙本那，只能选一种，你会选哪一种呢？是一直泡在水这个海里浮潜，还是辛苦爬上山看整个海景？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跟我分享吧。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陶喆的《找自己》。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在仙本那走走。那一大早我们就坐船来到这个岛脚下的码头，刚下船的时候呢，其实天气还不错的，有太阳，天空还亮亮的。我心想今天应该没问题吧，结果走到登山口没多久哦，天就突然暗起来，而且还下雨，不是绵绵细雨，而是那种一下子就哗啦哗啦倒下来的大雨。我们一群人呢，就只能躲在山脚下的小凉亭，凉亭不大，旁边全都是树林。坐下来没多久呢，就发现这里的蚊子也太多了吧。还好我是有带防蚊液的，马上拿出来喷。坐在旁边的几位外国的这个旅客呢，也被蚊子咬得很惨，看他们一直在拍手赶蚊子呢，我就把防蚊液借给他们。结果旁边还有一位阿姨，她看到了就马上凑过来问，她说这个真的有用吗？我就说有啊，他就马上拿出手机把他的牌子给拍下来，说他回去也要买来试试。所以其实那半个小时呢，大家就边躲雨边聊天，本来大家互不相识，结果一场雨呢反而是让我们都熟络起来了。等了大概半个小时，雨终于是小了一点，向导就把大家集合起来，说完路线和注意事项以后就出发了。结果爬到一半雨又来了，而且下得比刚才还大哦，地下全都是泥，石头又湿又滑，有些地方还有青苔，所以每走一步呢都要先看好脚下。没多久我的裤子上已经是全是泥。那就在这时呢，后面突然是传来了一声中文，我们回头一看，是一对来自中国的情侣，他们跟我们一样，就是趁着雨小的时候上山，结果一起被困在这个大雨里。所以后面那一段呢，我们两组人就这样互相照应，慢慢往上爬。那时候最担心的其实是我爸妈，因为他们都已经60多岁了吧，那路又滑，雨又大，所以我一路都会回头看看他们有没有跟上。可是他们也没有抱怨，就是一步一步慢慢走。平时呢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我们那天是花了将近2个小时才终于爬到山顶。当时已经是全身湿透，头发全贴在脸上，鞋子也是湿的，那整个人累到就都只想先坐下来。可是啊，抬头看到眼前那片海的时候，真的是庆幸自己没有放弃。虽然因为天气不好，所以没有这个网上照片那种真的是很蓝很蓝的蓝天，还有那个非常碧蓝的海，可是那个画面还是很漂亮，而且觉得它和照片里的美是不太一样的。是因为刚刚是淋过雨，踩过泥，一路小心翼翼地爬上来，所以真正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特别值得。本来以为上山已经是最难的部分，结果下山才真的把我们吓到了。走到一半呢，我爸的鞋底是整个都脱开了，然后脚一滑，整个人是差点摔下去。那瞬间真的是吓到我们，幸好后面的向导反应超级快，马上从后边抓住他的衣服，他才没有继续往下滑。哇，看到这一幕我真的是吓到心都快跳出来了。 所以现在回想起这一趟这个博黑独浪岛的经历，我最记得的反而不是山顶的风景，而是那场雨，就是凉亭里认识的陌生人啊，还有一起往上爬的这个中国情侣，还有那个及时拉住我爸的向导。本来会觉得是意外，可是回头看呢，反而是成为整趟旅程最难忘的地方。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李心洁的《裙摆摇摇》。

0: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4: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欢迎回来，刚刚就收到 WhatsApp， 来自这个吉隆坡的朋友就说，他有一次来到西马工作不久，那时候他要去 Port Dickson， 他的同事就说，哎呀，不要去啦，不美的，但是他还是去了，而且去了之后他就觉得很好看呐，可能他的同事觉得不好看，所以可能旅行就是这样吧，不只是旅行，吃美食或者是看剧看电影都是这样，可能别人就会说，哎，这个不好看，这个不好吃，哎，这个不好玩的啦，但你不自己亲自去看看，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不是你喜欢的嘛？所以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你应该亲眼去看看，自己去试试的来才知道那是不是你喜欢的。在仙本那我也是这样的，一开始就觉得啊，可能不是我的喜欢的旅游方式啊，这么多水上活动，但去了一下发现，诶，水上活动也不错啊，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门槛，也不是说不会游泳的人就不能去，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仙本那走走。刚刚呢就从这个博黑都浪岛下来以后呢，我们就继续坐船前往曼塔布安岛，这里是当天浮潜的地方。说真的，站在船边准备下水的时候啊，其实觉得有点怕，因为我不会游泳，虽然是穿着这个救生衣，导游也在旁边，可是一想到等下脚踩不到地，那心里还是会紧张。最后深吸一口气，我就跳下去，第一秒整个人真的是有点慌，脚在水里一直乱踢，也很怕自己被水流带走。那导游就在旁边提醒，放松，深呼吸，慢慢呼吸，不要急。那过了一会儿呢，这身体就终于慢慢稳下来，然后低头往下看，哇，那一刻注意力马上是被海底给吸走了，海水真的很清，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珊瑚，还有一群一群的小鱼就在水里游来游去。刚刚还在担心会不会沉下去，结果看到这些以后呢，突然就没那么怕了，因为啊，眼前的东西真的是太漂亮了。后来呢，导游还把鱼群吸引到附近，那很多小鱼就直接游在我们的面前，距离是近到连它从身边游过呢都能看到清清楚楚。还在那里东看西看的时候呢，导游就突然指向远处，顺着他的手看过去，是海龟耶，距离没有那么近，可是真的是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在海里面游。那一刻其实蛮感动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浮潜嘛，那也是第一次在大海里面亲眼看到海龟，不是在水族馆，也不是在纪录片，它就生活在这一片海里，而我刚好就有机会看到它游过去。所以啊，这次浮潜最大的收获反而不是看到了多少东西，而是发现原来有些以前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真的是可以试试看。当然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是不会游泳，安全还是最重要，穿好救生衣，跟着向导，不舒服就要马上说，不用勉强自己。上船以后呢，其实还有点晕，但如果你问我值不值得，我还是会觉得是值得的。好啦，这个星期的仙本那我们就先走到这里，不过下个星期我们还会继续留在仙本那，还有一座岛，还有一顿让我完全没有想到会这么好吃的晚餐。没错，我们这一期还没有聊到美食，还有一段关于这片海的故事，很想慢慢跟你讲。谢谢今天早上所有在 WhatsApp 还有在 TikTok 直播间里陪我聊天，还有跟我分享他们的经验的朋友。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出发，我是易志，我们下星期见。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会晤，讨论了森林火灾问题以及西亚冲突的最新发展。首相表示，这些课题都需要共识和共同行动。这次讨论正值印尼进入严重的森林和土地火灾季节，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的火灾烟雾已经影响包括我国在内的邻国。首相也表示，已经再次邀请普拉博沃尽早访问我国，以讨论和解决一些还没有解决的双边事务。另一方面，首相透露，埃及总统塞西将在下个月访问我国。首相说，我国和埃及关心的几项课题将在塞西总统下个月访问我国期间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不过，首相并没有透露进一步详情。塞西昨天出席配合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举行的晚宴期间，和首相安诺会面。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愿意在20国集团峰会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但是克里姆林宫排除这个可能。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方面的要求，也就是会晤只能在俄罗斯首都举行。美国担任今年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各国领导人峰会定在12月14号到15号举行，目前还没有关于普京确认出席的消息。普京已经多次拒绝和泽连斯基面对面会谈，以促成结束这场四年多的战争。加拿大总理卡尼将在英国利物浦第一次会晤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星期六表示，卡尼将在9月15号和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期间将和伯纳姆会面。两名领导人将讨论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以及关键矿产等议题。卡尼和伯纳姆的会晤正值欧盟和加拿大致力于建立涵盖贸易和安全等领域的全新综合关系之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在9月16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年度盟情咨文当中宣布相关计划，卡尼也将出席并且发表讲话。一项报告指出，中国人工智能 AI 产业发展重心从大模型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以智能体作为主要形态的全新发展阶段。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也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我们一起欢呼。
5: 一起感动，
6: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4: 一起深感骄傲。
7: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5: 不同种族，
4: 不同文化，
5: 我们同中存异，
4: 异中求同。
5: 3400万人口，
4: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5: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8: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5: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4: IFM 与你一同
5: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哇哦，这里的干盘面真的很好吃。想不到啊，吉隆坡也可以吃到这些面食，让我想起以前去沙拉越公干的时候啊，这是我必吃的美食哦。
3: 是啊，我也很喜欢吃沙拉越美食，除了干盘面，还有沙拉越拉萨、哥罗面、米林菜、茄汁果条等等。
1: 另外，那里的光饼和千层糕也很美味哦。
3: 哎，安迪哥，鸟神大叔过两天会跟朋友去沙拉越和沙巴旅行，我一定要提醒他吃这些美食。
1: 除了沙拉越，沙巴的海鲜也很新鲜，要提醒他们不要错过哦。
3: 哎，他们定在9月16号马来西亚日那天去登神山，哇，到时候会在我国最高峰金纳巴鲁山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1: 哇，意义深长哦，那个画面肯定很好看。我曾经也登过神山，站在山上看风景，感到无比骄傲和激动。生活在这片土地，我们是幸福的。
3: 我国的景色很多，美食也不少，加上不同种族的多元文化，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旅游哦。
1: 身为子民的我们，一定要礼貌对待来我国旅游的游客，即使有一些误会，也要好好沟通和解决，千万不要产生冲突，这样对大家都不好哦。
3: 对呀，这会影响国家的形象。虽然有时游客的行为有点过分，但我们也要理性对待，展现我们的高情商和风度。
1: 我觉得成为一个有修养和负责任的人民也是爱国的表现，这样国家才能够和平繁荣和稳定。今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我们更应该同心协力维护国家形象，欢迎游客来马旅游。
3: 赞同，我们可以积极推广本地旅游的好去处。现在在不同州属和地区都有新的景点值得推荐，我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给其他人。
1: 不少常去国外旅行的朋友都说，其实我国的旅游元素非常多，尤其是不同口味的美食，即使人在国外也特别想念哦。
3: 所以今年的马来西亚日短片主题，你也设定在我国不同的美食，对吧？
1: 对呀，除了马来半岛，还包括沙拉越、沙巴和纳米的美食。
3: 这支短片一定会很受欢迎，因为美食永远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1: 哎，最近的怀旧风也引起一定的效应哦。哎，你看，我是用 AI 技术制作的80年代的照片，很不错吧？
3: 哇，很帅气哦！哎，我也有哦。哎，你看，
1: 嚯，虞美人，这造型看起来有点不像你哦，你真人比较美。
3: 哇，真的吗？哎，大家都在玩，我也凑凑热闹。
1: 想起那个年代啊，我和妹妹的年纪还小，父母都还健在，哎，真怀念啊。
3: 安迪哥，如果可以回到以前，你想要做些什么？
1: 多珍惜跟父母相处的时间，现在都没有机会了。
3: 你会觉得遗憾吗？
1: 有点遗憾，但是我们也不能一直用现在的角度去批判以前的自己啊，毕竟资源和心态都不同。唯有提醒自己要继续照顾好自己的老婆还有妹妹，希望他们都过得好。
3: 你果然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稳住自己的家才可以继续爱国，为国家做出贡献啊。
3: 我也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为国家出一份力。
1: 现在你就出力吃完这碗干盘面，一起响应光盘行动吧，不要浪费食物哦。
3: 没问题。我还想叫杯三色奶茶呢。
1: 你好啊，我想来一杯啊。你好，我是国俊，饰演陈安迪，也是这次的编剧和制作。
3: 你好，我是敏瑜，饰演虞美人。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3: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3: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和你分享这一句母语者常用的口语表达 ，Just a hunch，H-U-N-C-H， hunch 就是直觉、预感 ，Just a hunch 只是一种直觉或只是凭感觉。当某人说这句话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他没有确凿的证据或逻辑推理来支持某个想法或判断，只是凭着一种内心的直觉或第六感。 I don't have any proof, but it's just a hunch that he's hiding something from us. 我没有任何证据，但直觉告诉我他好像有东西瞒着我们。 I called her yesterday, just a hunch that she needed someone to talk to, and I was right.我有种预感他需要有人陪他聊聊，所以就打电话给他，结果我猜对了。你也可能听过 gut feeling， G-U-T gut， gut feeling 也是直觉，但是比起 just a hunch， gut feeling 是更强烈更深层的直觉，可能是基于经验或本能，所以在重要的决策或危机感知上有更自信更肯定的预测。My gut feeling told me not to trust him, so I didn't. 我强烈的直觉告诉我不要相信他，所以我并没有。I have a gut feeling that something bad is going to happen. 我有种强烈的直觉，感觉什么坏事要发生了。Gut feeling 通常是预测比较重大或严重的结果，而 just a hunch 的预感不一定是预测坏事。I think the new restaurant.Will be successful. Just a hunch. 我觉得那家新餐厅会做得很成功，只是个直觉啦。
0: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0: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继续和你分享母语者常说的俚语或口语表达。听到这句话就不是什么好事了。You have a lot of nerve. You have a lot of nerve. N-E-R-V-E, nerve, 神经，不是疯狂的那个神经，而是我们身体的神经线。You have a lot of nerve. 当你身体有很多神经线，是什么意思呢？比正常的人有更多神经线，这些神经线给了你额外的力量和勇气，去做一些别人可能不会做的事。但这句话通常带讽刺或责备的语气，表示你胆子真大，你居然敢这样，你太厚脸皮了。我们来看这句短语的应用。 You have a lot of nerve asking me for help after ignoring me for months. 你几个月都不理我了，现在居然好意思找我帮忙。 You have a lot of nerve asking me for money after you never paid me back last time. 你居然还有脸跟我借钱啊，上一次你借的都还没有还呢。 You have a lot of nerve breaking the rules and then acting like nothing happened. 你胆子真大，违规了还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You have a lot of nerve 可能会让对话变得紧绷，所以也要看情况使用哦。
0: Miss Cool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Miss Cool
1: 来了，Miss Cool
2: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如果你曾经和母语者交谈，当对方要说再见，除了 bye 或 see you， 你也可能听过 see you when I see you。字面的翻译是，在我会见到你的时候，我会见到你，意思是有缘再见。它跟其他说再见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See you when I see you 这个短语其实是一种非正式的告别，意思是下次见，但不确定是什么时候，比一般的 bye 或 see you 更随意，通常用于不确定下次见面的时间，但又不想显得太正式或刻意安排再见面的时间。在一些场合，这句话还是蛮实用的。这里举三个场景。第一，朋友间随意的道别，比如聚会散场的时候，大家互相道别。你知道这些朋友不是经常见面的，也不确定下一次约出来是什么时候，你就可以说 See you when I see you， 有缘再见吧。第二，自己或同事离职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不会把同事当作亲密的朋友，私底下不会特地再聚，所以离职的时候说再见也不会说 see you again， 因为可能不会再见到对方了，甚至不想再见到这些脸孔了。这个时候说再见用 see you when I see you， 也是一种礼貌亲切又不失尴尬的做法。第三，当你要避免承诺具体见面的时间，当对方问你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如果你不想当下回应，可以说 I'm not sure， see you when I see you， 我不确定，哎，等见到的时候就见吧， see you when I see you。
1: Miss Cool 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以平衡和包容方式维护国际法，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当中的核心作用，并且尊重各国国情、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多样性，在互利合作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以构建更公平的全球治理，促进国家之间实现互利互惠。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发声，并且在遵循国际法的基础上，推动更有代表性和稳定的国际秩序。一项报告指出，中国人工智能 AI 产业发展重心从大模型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2026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以智能体作为主要形态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让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隐形化、普惠化，大众和企业无需掌握专业技术，借助智能体就可以完成复杂任务。加拿大总理卡尼将在英国利物浦第一次会晤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星期六表示，卡尼将在9月15号和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期间将和伯纳姆会面。两名领导人将讨论国防和安全、能源、人工智能以及关键矿产等议题。卡尼和伯纳姆的会晤正值欧盟和加拿大致力于建立涵盖贸易和安全等领域的全新综合关系之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在9月16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年度盟情咨文当中宣布相关计划，卡尼也将出席并且发表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的想法。特朗普提到自己在两边都有朋友，并且强调如果爱尔兰可以统一绝对是好事，因为对各方都有好处。不过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英国首相伯纳姆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尔兰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也强调，伯纳姆的立场没有改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愿意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但是克里姆林宫排除这个可能。法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方面的要求，也就是会晤只能在俄罗斯首都举行。美国担任今年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各国领导人峰会定在12月14号到15号举行，目前还没有关于普京确认出席的消息。普京已经多次拒绝和泽连斯基面对面会谈，以促成结束这场四年多的战争。法国检方12号晚上表示，暂时没有证据证明前一天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道路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原因，有关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根据报道，11号晚上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遇难人数增加到76人，目前仍然有10多人下落不明。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客轮镇附近海域起火。媒体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当局发布的事项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2: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3: 欢迎光临，
1: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4: 欢迎来我的家。
1: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嘉莹。今天的美食侦探社接获了一宗看似普通却疑点重重的跨国美食案件。这道美食就是英国鼎鼎大名的炸鱼薯条 Fish and Chips。 很多人对英国的印象是红色电话亭、双层巴士、下午茶这些，但这个国家也常被人笑称是美食沙漠，好像除了炸鱼薯条就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美食了。这一份由鱼和马铃薯组成的简单料理还曾获得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高度评价，说他俩是最佳拍档 The Good Companions。 英国人也超爱炸鱼薯条，更把每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定为全国炸鱼薯条日，当地甚至还流传这样的玩笑话，
5: You can't always find happiness, but you can always find fish and chips in the UK。
1: 可见炸鱼薯条在英国是多么的普遍。可是你知道吗？有人说炸鱼根本就不是英国人发明的，也有人说虽然薯条的英文叫 French fries， 可是它并不来自法国，更不来自英国。到底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解开炸鱼薯条的身世之谜。先来听听英国歌手 Adele 所演唱的这首歌 Make You Feel My Love。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5: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欢迎回来。对一道食物不停的探索，对美食的味道持续保持好奇心，就是美食侦探社的精神。炸鱼薯条看起来似乎是英国式的食物，但实际上炸鱼这个烹调方式源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犹太人。最早把鱼裹粉油炸的是15世纪末逃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当时他们为了迎接安息日，会先把鱼炸好方便保存，同时也不影响鱼肉的鲜甜。随着这些移民去到英国，这种烹调方式也在当地慢慢流传开来。据说大约在1860年，英国人开始把炸鱼和薯条配在一起售卖。19世纪的伦敦是个工业城市，因此需要便宜又高热量的食物，让工人保持干活的体力，这才有了今天的炸鱼薯条。换句话说，虽然英国人不是炸鱼的发明者，却是把炸鱼发扬光大的族群。正宗的炸鱼薯条用的是鳕鱼，把鳕鱼切成合适的大小后，裹上薄薄的面糊，再轻轻地放进油锅炸，这样炸出来的鱼才好吃。许多人都知道炸鱼薯条的英文叫 fish and chips， 那它为什么不叫 fish and fries？Fries 指的是薄切薯条， Chips 则是厚切薯条。英国人最爱的传统吃法是炸的金黄酥脆的鱼肉配上厚切薯条，而且对英国人来说， French fries 是美国人的叫法，一点都不英式。薄切薯条 French fries 在美式快餐中比较常见，所以如果你到英国点薯条时，记得不要把 Chips 说成 French fries，不然你可是会被当地人纠正哦。如果你到美国找 chips， 你得到的不会是薯条，而是一包薯片。这就是有趣的英美两地文化差异。我再和你分享一个冷知识，很多人以为薯条的英文叫 French fries， 那它应该是法国人发明的。可是事情的真相是，薯条是比利时人发明的。学者们认为薯条真正的发源地应该是比利时。传说在17世纪末的比利时南部，当地居民最喜欢吃油炸小鱼。可是当冬天来临，河水结冰，无法捕鱼时，他们便将马铃薯切成长条状，取代小鱼拿去油炸，这被认为是薯条最早的雏形。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5: iFM 越听越爱，古劲和儿连突 FM 90.7，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炸鱼薯条在马来西亚还蛮常见的，本地人最熟悉的吃法不外乎就是炸鱼薯条搭配生菜沙拉或塔塔酱 Tartar Sauce。 很多人都喜欢它那甜中带酸的味道，中和了油腻感。在英国你还是可以找到炸鱼薯条搭配塔塔酱的吃法，但更受当地人欢迎的配菜其实是豌豆泥 Mushy Peas。另外当地人也喜欢在新鲜出炉的炸鱼薯条撒上盐和醋 salt and vinegar。 依照当地人的说法，醋的酸味能平衡炸鱼薯条的油腻感，同时也能稍微软化外层的面衣。这种搭配后来成为英式炸鱼薯条的标志性风味。我曾试过那样吃，但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可能是因为醋本身所带来的酸味让我非常不适应，因此我个人很排斥加了盐和醋的炸鱼薯条。不过我在吃炸鱼薯条的经验中曾获得意外的惊喜。很多年前我曾在英国的某个小镇吃到超好吃的炸鱼薯条配咖喱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在想，咦，怎么可能配咖喱酱呢？这也太奇怪了吧。可是请你相信我，这种搭配真实存在，而且还是当地的同学带我去的呢，因为他们自己也非常喜欢炸鱼薯条配咖喱酱的吃法。据我当时的观察，英国人普遍上对咖喱的接受度还挺高的，尤其是印度咖喱。这或许是因为英国有着大量的印裔人口吧。在英国的街头要吃到非常道地的印度料理是很方便的，他们早就对印度美食习以为常。炸鱼薯条一直都是英国的国菜，表面看似风光，但你知道这道菜在这几年来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下一段回来，我将继续和你分享。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5: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美食除了能让你填饱肚子，还能带你了解一个国家的本土风情。对英国人来说，如果没有炸鱼薯条，那英国就不是英国了，这是他们多年以来留下的老传统。但这几年来却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美食现在面临相当严重的经营危机。截至今年，全英国的炸鱼薯条店已从3万多家锐减到9000多家，将近2/3的店已关门大吉。还有人大胆预测，再这样下去，炸鱼薯条就要消失了。其中的原因就是英国的物价在经历脱欧和乌克兰战争等等重大事件影响后不断上涨，导致能源与包装成本大幅度增加，店家只能自己吸收一部分的成本。如果把全部成本转嫁给顾客，抬高价格，恐怕只会流失更多客人，导致更多店经营不下去。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因为鳕鱼的供应和需求已严重不平衡。自2015年起，鳕鱼的数量一直下降，主要是因为过度捕捞，同时不断变化的海水温度和其他生态系统压力也影响了鳕鱼的繁殖。作为主要食材的鳕鱼，一旦出现了供应问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店家为了减轻成本，已开始使用其他鱼类来代替鳕鱼，但这个做法又会让大家质疑炸鱼薯条的正宗性，好像怎么做都不对。那你又怎么看呢？这也是为什么以前平均只卖6英镑的炸鱼薯条，现在已狂飙到至少12英镑一份，让英国民众大喊吃不起。我猜吃下去的人应该只剩下心痛的感觉。照以上的情形来看，炸鱼薯条还能撑多久没人知道，这么说又好像夸张了点儿。但是作为代表国家门面的经典美食，如果哪天炸鱼薯条真的因为这些现实原因而消失，的确很可惜，也只会进一步加深外人认为英国是美食沙漠的刻板印象。所以美食侦探们还是赶快飞到英国吃一次正宗的炸鱼薯条吧。我是嘉莹，下个星期我们继续聊其他美食的故事。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5: 好的，妈。
0: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0: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1: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1: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0: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6: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就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杜什里安诺伊布拉欣访问印度喀拉拉邦，预计将进一步开拓马来西亚与印度在旅游、贸易、投资及教育领域的合作空间。马来西亚驻印度南部总领事 K. Saravanan Guma 说，旅游业是双方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合作领域之一。他说，喀拉拉邦也拥有生产高品质草药的潜力，这方面可以成为马来西亚企业家探索的新商机。12月龙勒浪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5名罹难者的遗体今天上午在梅里医院法医部移交给各自家属。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说，警方和化学局通过 DNA 分析确认死者身份后，卫生部负责协调遗体运送事宜，将他们送往各自的安葬地点。另一方面， Zulkifli 强调，卫生部将继续加强与消防及拯救局的策略合作，以确保紧急医疗后送服务能够顺利进行。这是因为飞行医生服务 FDS 行动目前暂时停止，已展开调查、审查和全面评估。截至今早9点，全国没有任何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或危险水平，不过仍然有6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显示，沙拉越西连的指数最高达到185点，其次是斯里阿曼174点，三马拉汗和古晋同样是156点，以及诗巫109点。至于半岛地区，雪兰莪约翰斯蒂录得120点，全国共有54个地区录得中等水平，另外8个地区则处于良好水平。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正为可能在下个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表示，莫斯科不排除重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目前谈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上一次的三方会谈是于2月在日内瓦举行。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申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天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见证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并指为全体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逸致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老板，货送完了。
6: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5: 我喉咙痛。
6: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5: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是否曾经因为起步晚了而放弃一个想学的技能？是否曾经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展露天赋，就断定自己家的孩子没那个命？如果你有过这些念头，这个星期要介绍的书正是为你而写。书名叫《隐藏的潜能》，作者是美国知名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他花了大半生的时间研究是什么让人变得优秀，并发现我们对潜能的判断方式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们太习惯用起点去预测终点，却忘了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愿意走多远。这一集我们先从一支中学生国际象棋队说起。这支队伍来自美国一个治安不佳的贫困社区，队员大多出身单亲家庭。他们的对手是一所资源雄厚的精英私立学校的棋队，训练场啊，堪比国际比赛训练中心。照理说，这场比赛毫无悬念，可是结果出人意料。这支没人看好的队伍在全国锦标赛上一路逆袭，最终和传统强队并列冠军。他们靠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棋艺天赋，而是教练教给他们的一套品格技能。主动性、纪律性，还有面对压力时的自我掌控。作者由此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真正决定一个人潜能的，从来不是起点有多高，而是他走了多远。心理学界曾经追踪上百位在音乐、体育、科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结果发现几乎没有人是所谓的神童。他们的过人之处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学习能力和内在驱动力，是有人为他们创造了合适的学习条件。这也是这本书想告诉我们的核心道理：潜能不是与生俱来的礼物，而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下一集我们先从三种品格技能说起，如何拥抱学习中的尴尬，成为一块吸收知识的海绵，以及为什么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可以让你走得更远。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知名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2024年的著作《隐藏的潜能》。上一集提到，潜能是练出来的，不是天生的。这一集我们来看看书中提到的三种品格技能。第一种是拥抱不适的勇气。作者认识两位语言学习高手，一位从小认为自己毫无语言天赋，学了十几年的外语仍然开不了口，另外一位则自认错过了学语言的黄金年龄。可是两个人后来都掌握了六七种语言，诀窍不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而是主动往自己尴尬的地方去钻。没有准备好也要开口说，错误犯得越多越好。心理学研究发现，被鼓励追求尴尬的人反而比被要求追求学习效果的人进步更快，因为尴尬本身就是进步的信号。第二种是让自己变成一块海绵。作者提到，一位童年家庭贫困，如今已经是知名企业高管的女性，从小养成了主动提问、主动吸收新知识的习惯。真正的海绵不只是被动接受信息，还要懂得过滤，把促进成长的意见留下，把无关紧要的批评滤掉。研究显示，与其问别人我做得怎么样，不如问我下次能怎么做得更好，因为后者更容易换来具体有建设性的回应。第三种是接受不完美的智慧。一位自学成才，后来跻身世界顶尖行列的建筑师坚信，完美主义只会让人畏首畏尾，只有懂得取舍，什么地方追求极致，什么地方见好就收，才能真正做成大事。研究也证实，完美主义者的工作表现平均而言并不比别人更好，有时反而更差。这三种技能包括了拥抱不适的勇气，让自己变成一块海绵，以及接受不完美的智慧。说到底都在提醒我们，成长的过程注定不舒服，与其逃避，不如主动走进去。下一集我们聊，面对枯燥的练习和漫长的低谷，要怎么保持前进的热情。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管制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2: 爱的粉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91.6。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知名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2024年的著作《隐藏的潜能》。要培养出色的技能，光有品格还不够，还得想办法让自己一直有干劲。这一集我们聊聊怎么搭建动力的鹰架。第一招，把枯燥的练习变成游戏。一位从小听力严重受损，最终成为全球首位职业打击乐独奏家的音乐家告诉作者，他练习的时候几乎不感到痛苦，因为他的启蒙老师从一开始就把训练设计成了闯关游戏，每次挑战一个新任务，而不是机械式的重复。作者还提到，某位篮球明星的私人训练师有个绝招，让球员每一次投篮之后都必须冲刺跑动，用计时和计分把枯燥的体能训练变成一场场的比赛。研究发现，出于热爱去练习的人比被迫练习的人更少倦怠，也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第二招，懂得后退才能继续前进。一位职业棒球投手曾经天赋出众，却因体检时发现手肘先天缺陷，球速从此再也上不去，在低阶的联盟苦苦挣扎了十几年，转机出现在他决定放弃原有的投球方式，改练一种极为罕见、几乎没人愿意学的怪球。这意味着他必须先接受成绩大幅倒退，才能换来后来的脱胎换骨。研究发现，人类进步的曲线并不是一条直线，在掌握新方法之前，往往要先经历一段退步期。第三招，靠人搭桥，而不是单打独斗。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批黑人军官候选生，训练时间只有别人的一半，还要忍受种族歧视。他们靠的不是各自埋头苦干，而是互相教学。谁擅长数学就教数学，谁懂航海就教航海。结果，他们以海军史上最高的平均分，全员通过考核。心理学研究也证实，教别人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之一。你越是想把一件事讲清楚，自己就理解得越透彻。总的来说，把枯燥的练习变成游戏，懂得后退才能继续前进，以及靠人搭桥而不是单打独斗，这三招都在说同一件事。动力从来不是靠硬撑出来的，而是靠巧妙的设计，让努力本身变得可持续。下一集我们把视角拉得更大，学校、团队和制度要怎么设计，才不埋没一个人的潜能。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2: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知名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2024年的著作《隐藏的潜能》。这一集我们看看学校、团队和选拔机制可以怎么设计以挖掘人们的潜能。先看教育，20多年前，国际学生评估测试首次举办，外界普遍看好日本和韩国，结果爆冷夺冠的却是一个之前教育水平并不突出的北欧国家——芬兰。芬兰的秘诀不是砸更多钱，也不是缩小班级的规模，而是一种文化信念，不能浪费任何一个大脑。学校不以挑出最聪明的学生为目标，而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量身定制的支持。成绩落后的孩子会立刻得到额外辅导，而不是被留级或放弃。再看团队，多年前，南美洲一处矿井发生了坍塌，30多名矿工被困在地下700多米的深处，生还希望渺茫。最终，他们奇迹般的全部获救。研究这一次救援的学者发现，成功的关键不是找来最顶尖的专家各自献计，而是营造出一种人人愿意为共同目标出力的团队氛围。有意思的是，那些自我中心、爱抢风头的成员反而会拖累整个团队的表现。真正可以让集体变聪明的是懂得倾听、愿意配合的人。最后，我们来看选拔制度。一位出身贫穷移民劳工家庭，从小跟着父母辗转各地摘水果，学业屡屡中断的人，一次又一次申请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航天员，却连连被拒，因为申请表只统计学历和过往的成就，根本看不出他克服了多少困难。他锲而不舍地申请了10几年，终于在第12次被录取，后来真的飞上了太空。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现有的招聘和招生制度往往只擅长认出已经被打磨好的钻石，却认不出深埋地下的原石。这一集告诉我们，一个愿意接纳每个潜能的系统，胜过一群天赋异禀却各自为战的精英。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爱 FM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知名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2024年的著作《隐藏的潜能》。这一集我们回到作者自己的故事，也回到整本书开头那支中学生旗队。作者曾经梦想考进哈佛大学，最终真的被录取了，可是开学的第一周，一场入学写作测试就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没有通过，被要求去上写作补习班。评审专家告诉他，按照他当时的写作水平，就算不上补习课，成绩恐怕也很难超过及格线。他没有认命，而是选择了正常班，主动向教授和同学寻求最直接、最尖锐的意见，哪怕这意味着一次又一次被指出问题。一个学期之后，他成了班上唯一拿到最高分的学生。这段经历让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起点从来说明不了他能走多远。作者在书本结尾也重新提起开头那一支被所有人看清的旗队，这些孩子后来大多走出了贫困和暴力街区，有人成了软件工程师，有人拿到了常春藤名校的学位，还有人成了得奖的电影制片人。他们当年在棋盘上学到的自律和主动，最终帮他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赛场上都占据了一席之地。整本书想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潜能不是天生注定的礼物，而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你不需要等到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才开始行动，因为真正的准备往往就发生在行动本身之中。无论是拥抱不适，成为一块懂得吸收和过滤的海绵，接受适度的不完美，还是学会靠团队和制度的力量走得更远，说到底都是在提醒我们，重要的从来不是你此刻站在哪里，而是你愿意为成长走多远。正如书里所说，衡量一个人潜能的真正标准，不是他能到达的顶峰的高度，而是他为攀上顶峰走了多远的路程。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首相安诺会晤金砖国家领袖，商谈全球地缘政治局势。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事故的五罹难者遗体今早移交家属。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宣告失踪。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长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在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晚宴期间，把握机会与数名国家领导人讨论各种课题，包括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尤其是加沙地带持续燃烧的冲突与人道危机，以及西亚紧张局势。与安诺会面的领导人包括埃及总统塞西、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及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库奇卡罗夫，他也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首相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种局势要求国际社会及各国领导人团结一致，制止流血冲突，并寻求公平且持久的解决方案。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访问印度喀拉拉邦，预计将进一步开拓马来西亚与印度在旅游、贸易、投资及教育领域的合作空间。马来西亚驻印度南部总领事 K. Saravana Kuma 说，旅游业是双方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合作领域之一。他说，喀拉拉邦也拥有生产高品质草药的潜力，这方面可以成为马来西亚企业家探索的新商机。他表示，这是首相安诺首次访问印度南部，预计将为马来西亚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十二月龙勒浪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五名罹难者的遗体今天上午在梅里医院法医部移交给各自家属。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说，警方和化学局通过 DNA 分析确认死者身份后，卫生部负责协调遗体运送事宜，将他们送往各自的安葬地点。他也向所有参与搜救行动以及遗体处理工作的单位致谢，包括警方、化学局、消防及拯救局、沙拉越伊斯兰宗教局以及梅里医院管理层。同时，部长也感谢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提供皇家空军的后勤设施，协助将死者遗体送返半岛。另一方面， Zulkifli 强调，卫生部将继续加强与消防及拯救局的策略合作，以确保紧急医疗后送服务能够顺利进行。这是因为飞行医生服务 FDS 行动目前暂时停止，已展开调查、审查和全面评估。公共工程局指出，把金马伦高原近期发生的突发水灾和土崩事故与当地的绕道公路计划扯上关系并不准确，因为有关工程目前还没有展开实体建设工作。工程局发文告说，工程部已经关注有关事故及公众的担忧，包括要求暂时停止金马伦高原绕道公路计划的呼吁。该局解释，目前有关计划仍然处于设计和评估设计阶段，截至目前，工地并没有进行任何实体建设工程，只有现有道路的日常维修工作。因此，任何把突发水灾与有关计划的实体建设活动联系起来的说法都不准确。针对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环境局和官员名义进行订购、采购及委任供应商等事务，环境局严正否认涉及其中，并已经报警。环境局提醒，任何使用该局名称、官员职衔或个人资料处理官方事务的信件或文件，如果不是通过正式管道及规定程序发出，一律无效，也不会被环境局承认为官方文件。 环境局强调，未经授权不得使用该局官员的姓名、职衔或个人资料，否则可能误导公众及相关人士，也会影响部门的公信力和廉政形象。环境局表示，他们非常重视有关事件，并已经报警处理，以便当局展开进一步调查。截至中午12点，全国没有任何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或危险水平，不过仍然有5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显示，砂拉越西连的指数最高达到183点，其次是斯里阿曼170点，撒马拉罕156点，古晋155点。至于半岛地区，雪兰莪约翰斯蒂尔录得148点，全国共有54个地区录得中等水平，另外9个地区则处于良好水平。
3: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2: 国际新闻。外电报道，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失踪，暂时救起大约100人，一人死亡。报道引述救援人员表示，这艘客轮在恶劣天气下从泗水驶往另一个港口城市途中失去联络。他们收到报告后，立即部署人员及搜救船前往客轮最后已知的位置展开搜寻工作。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天表示，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到不明炮弹击中。该办公室发文告说，目前还无法掌握船员的情况、船只受损程度以及事件是否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当局表示，目前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并呼吁途经相关海域的船只提高警惕，继续航行，同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由于安全风险持续以及区域海域不断发生针对商业船只的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量目前仍然明显低于2月份美国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诺夫表示，乌克兰正为可能在下个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不久前刚结束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会谈。威特科夫在访问后表示，对推进会谈所呈现的新势头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则表示，莫斯科不排除重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目前谈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上一次的三方会谈是于2月在日内瓦举行。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武装青年运动星期天表示，他们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此前，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和也门政府军的冲突再次升级，迫使越来越多的平民逃离家园。而在昨天，也门政府军指出，他们对红海城市摩卡的青年运动发动了袭击，随后又攻击了该国西南部的其他青年运动据点。这次持续不断的冲突发生在青年运动发动为期一周的攻势之后，青年运动最终占领了也门红海沿岸剩余地区和几个战略岛屿，巩固了对红海南入口曼德海峡的控制。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领袖习近平回电，重申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天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建政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并指为全体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与两国人民的志愿和心愿，朝鲜始终愿意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与中国携手并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安诺会晤金砖国家领袖，商谈全球地缘政治局势。飞行医伤服务直升机事故的五罹难者遗体今早移交家属。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宣告失踪。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mad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你好，我是 YY 燕颖，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现在是下午1点14分。刚刚听过的歌曲有 Here in my home， 是马来西亚的歌星们啊，就是艺人们所合唱的一首爱国歌曲。来到周末，不晓得你会做些什么呢？周末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最近就和朋友聊起，现在的生活和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过去我们以为大家会在同一座城市工作，周末会约出来吃饭聊天看电影，可是没有想到在毕业之后我们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小时候对未来的那种想象好像没有成真，因为隔了108000里，所以每次短暂的相聚都变得非常非常的珍贵。后来每一次和朋友们分开的时候，我都会像拍电影那样跟他们说，那就有缘再见啦。我想大概是在长大之后，我们才渐渐地意识到，原来长大就是一次又一次，一生又一生的好久不见。不知道你最后一次和自己最好的朋友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呢？

0: 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8: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你好，我是 YY 燕景。那刚才呢，就和大家说了，在生活里呢，会发现自己和朋友分隔两地，那这些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状态。而成年之后，除了会想念那些好久不见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想念那些自己喜欢了很久的歌手，又或是很久没有出现在幕前的演员或是导演。好在就像我们总会找到时间和朋友见面一样，许多让我们想念的导演也会推出新作品和我们见面。所以今天在隐隐约约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好久不见的星爷周星驰所推出的新作品《功夫女足》。还记得在2023年，周星驰就宣布要筹备一部以女子足球啊为主题的新电影，向全球去招募女演员。而在盼星星盼月亮盼了那么多年之后，我们也终于等到了《功夫女足》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围绕着峨眉派的女弟子组成的峨眉足球队开展，他说的是他们怎么把功夫融入到足球当中，并且和世界各地的队伍在至尊无敌杯展开巅峰对决。先来听听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吧。
9: 喂，陈总，哎，这里信号不
10: 好。球队还有很多毛病，现在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
11: 踢过足球吗？
10: 没有。
11: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000能赢。
10: 你这是自大狂，你会输的。
11: 我输给谁啊？
10: 梨花队。各个收台绝技，珊瑚队够狠，七界冠军大河队更是。珊瑚队把球推过来了，
11: 我操啊！
12: 你顶啲嚟啦，扰乱他们的节奏，哦，摧毁他们的自信。
8: 是《功夫女足》的预告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在7月11号在中国上映，目前票房已经达到了23.15亿哦，也就是大约13.85亿令吉，稳坐暑期档的票房冠军。而在马来西亚，虽然我们比中国晚了一个月上映，但是从8月13号上映以来，也已经正式的突破了千万令吉的票房，可以说是踢出了非常热血的里程碑。那你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呢？这10000000令吉的票房里有没有你的份儿？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作为星爷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推出的电影，这部电影的 口碑以及可以说呢是非常两极分化的。虽然在中国那里啊，票房是还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叫座，但是是不是叫好，哎，这一点呢就有待讨论了。有些人觉得这部电影是非常周星驰式的，因为里头的笑点、里头的铺排非常非常的周星驰，你会觉得他有一些无厘头，也可以从各种各样的片段当中看出周星驰的风格。而有些人则觉得除了周星驰式的笑点之外，剧情上好像有一些许的薄弱。当然也有些人觉得啊，这可能是我们对星爷太严格了。那以近期的电影来看，星爷的电影好像还算是不错的。那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在下一段回来和你聊聊功夫女足这部电影我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的。现在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R.E.D 所演绎的 Metal Flower， 也就是功夫女足当中的一首插曲。

0: 月圆夜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影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魏佳莹所演绎的《敌手》，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是《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在马来西亚上映之后取得非常好的票房成绩。看看这位朋友，他是尾号为3859的朋友，他就分享自己上个星期啊就去看了这部电影，他觉得里头有好笑的片段，也有伤感的片段。对他来说，星爷的电影永远都是水准在线的。而这位朋友呢是 Michael， 他就在 TikTok 和我们分享，他说他也看了这部电影，觉得还挺好看的，尤其是剧情方面他挺喜欢。那我来说一说我对这部电影的一些看法，先来说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安排又或是情节。这部电影的女主有两位，一位呢是迪丽热巴，一位是张小斐。张小斐所饰演的双双是好胜心非常强的一位队长，因为她是孤儿出生，所以呢她就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她，于是她做什么事情都想赢，他觉得赢了才能让大家看得起他，又或者是比赛就是为了赢。那在里头呢，就有一位球员和他的想法不太一样。那位球员说他踢球只是为了踢球，这就体现了两人的分别。应该说我们在参与一件事又或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时，也经常会有这两种人。有些人做一件事是为了喜欢，而有些人做一件事只是觉得我既然开始了就一定要做得最好。可是当你抱着好胜心，又或者是你抱着必胜的心态，抱着自己是最强的心态去参与一场赛事，往往就会成为你的弱点。因为你太想赢了，因为你太怕输了，反而会让对方找到攻击你的机会。于是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双双他需要学习的功课是学会怎么样去学会输。当你学会输了，你才能懂得怎么去赢。我想这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又或是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一件事。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人是不可以不完美的，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完美，可是你以为的那些弱点，你以为还没有准备好的那些队员，反而是你的制胜关键。有些时候学会停下来，学会慢下来，反而是让你赢的其中一个因素。当然就像刚才所说的，在做一件事，如果你想要的只是赢而不是享受这个过程，也许你也会觉得没有意思。因为奖金又或者是奖杯就在那里，赢了之后然后呢？如果没有足够的爱，没有足够的热情支撑你去完成接下来的种种，赢了之后你就会选择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强调热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热爱一件事情，你会为了它奋不顾身；如果你热爱一件事情，你会为了它用尽全力；如果你热爱一件事情，你会觉得没有关系，即便再苦再累，你也愿意继续去做这件事。可是如果你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去完成这件事，比如你为了奖金，所以你非常的努力，那拿到奖金之后，你可能就会失去了努力的动力。所以搞清楚自己的动力来源是什么非常重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也非常重要。我想就像星爷拍电影那样吧，如果你拍电影是为了赚大钱，当然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你的电影可能会少了一些灵魂。可是如果你拍电影只是因为热爱电影，那你的电影里就会有你的灵魂，会有你的精髓，也会让大家觉得这部电影是有你的一些精神在里头的。不晓得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让你愿意奋不顾身又或是付出一切的事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89。先来听听这首歌，我愿上那奋不顾身的盛夏，有的是吴克群以及王月星所演绎的歌曲。

0: 谢谢光开始自离开出的花。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出门
5: 不用
4: 花钱，
5: 不用
4: 买票，
5: 不必
4: 尖叫，
5: 可以，但后果自负。
6: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7: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过的歌曲是李彦勋所演绎的《生来精彩》，也是电影《功夫足球》当中的这个其中一个插曲。那今天呢，要和你来聊的这部电影就是《功夫女足》，要和你聊一聊这部电影的一些彩蛋，又或是一些亮点。不晓得你在看电影时有没有发现，这部电影《功夫女足》被视为是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也像是一次周星驰电影宇宙的大型联动。无论是角色的名字、球队设定、道具，又或是武功的招式，都有大量的那些昔日作品致敬的彩蛋。首先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这一场足球赛事，有人就觉得它的名字叫做至尊无敌杯，是让人联想到大话西游当中周星驰饰演的经典角色至尊宝。而参赛队伍中也出现咸鱼队，好像就是呼应了少林足球当中的那一句名言，做人如果没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就是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和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呢？而主角所属的峨眉队则和少林足球当中的少林队互相呼应，因为少林和峨眉是同一个门派的。而这一次就是少林男足传承到峨眉女足，这个角色的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峨眉队的守门员妈巴就身穿着致敬李小龙的经典球衣，而妈巴这个名字用广东话连起来读也像是一个谐音梗，懂的观众就会会心一笑。其中他误打好人的情节也让人想起《千王之王2000》当中龙武百乌龙打错自己人的经典桥段。当然里头还有非常多的 callback 啊，像是师叔张艺兴递出棒棒糖就呼应了功夫当中贯穿男女主角童年回忆的重要信物。峨眉队的招式如来神掌，还有射门时那种冲天的火焰、地面轰炸的炸裂效果，也几乎是重现了功夫结局的震撼视觉效果。而这一次呢，这部电影其实也让人觉得有一些泪点，那就是对于吴孟达的情怀。在里头在最后一幕，如果你有看到最后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彩蛋，星爷林子聪也就是六师弟还有陈国坤四师兄就惊喜同框现身观众席。这个时候呢，林子聪就移上星爷身边时，身边好像就刻意的留下一个空位，影迷就觉得这个位置是特别留给已故的黄金右脚吴孟达的，象征这个黄金组合永远不会缺席。而这对许多老粉而言不仅仅是彩蛋，也是一封情书。对于那些看着周星驰的电影长大的人来说，也许也是一种泪点吧。而关于这样子的解读，其实星爷也没有否认，他觉得也许多少是有一点这样子的意思的。不过这部电影其实也有一些争议，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电影里头的梨花队，在过去我们也曾在节目当中分享，有些人认为好像是刻意在丑化某些国度，特别是他们使用的那些招数，因为他们说的语言加上韩国也有一家梨花女子大学，所以就有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在故意在丑化某些国度呢？其实也引起了韩国那里的一些小小的抵制当然在看这部电影时，你也会觉得它里头有一些反转，虽然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在逻辑上来说好像就少了那么一点点的通顺。不晓得你在看这部电影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萧秉治所演绎的《胜利人生》。

萧秉治的歌曲《胜利人生》，今天在隐隐约约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有的是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在看完出来啊，我是和同事一起去看的，出来之后我就说这部电影是非常周星驰的电影。虽然我看的星爷的电影并不多，但是无论是笑点的堆叠又或是情节的铺排都非常的周星驰，就像我说的那样。而这部电影其实是有一些些的争议的，像是有人觉得他的 AI 特效用的太多了，有些人则觉得 AI 特效的用法倒是体现了星爷他有在跟上新时代的科技。这个呢就不晓得大家是怎么看的了哈。我想有些人是能接受的，有些人是不能接受的。那如果要说我对这部电影有什么觉得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呢，我觉得可能是有很多人物的故事好像都是一笔带过。可能因为足球队里总是有太多的队员，所以里头有很多人的故事好像都是太轻微的带过了，我可能会更想要了解更多这些足球队员背后的故事。而在里头呢，刘嘉玲的戏份也挺有趣的，虽然她没有下场踢球，但是呢也在某些关键时刻用一些些的台词贯穿了全场。另外呢，有些人物的反转啊，对我来说逻辑有一些不太通顺啊，就像是张艺兴的那些小反转啊，对我来说从逻辑上不太通顺了，但是从戏剧效果来说还是挺有趣的。那在这部电影推出之后呢，香港那里就有一些观众觉得这部电影不是拍给香港人看的电影。而对此，曾经和周星驰多次合作的古德昭呢，就在节目上直言这种想法有点奇怪，还说这是相当危险的封闭心态。他就说，难道所有优秀的电影都需要专门为香港观众而拍吗？那他就举出了一些电影作为例子，他说真正具有普世性的电影是希望面向世界而不是服务单一市场的。世界很大，如果因为某些电影把这些事封闭了，连外面发生什么，别人的娱乐事业走到哪里都不去了解，他觉得是他们自己吃亏。而他也认为部分观众不习惯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可能是因为周星驰这次打破了过去那种小人物奋斗的传统公式。如果把功夫女足视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这一次至少是周星驰自己都想不到的崭新的尝试。是的，我想在看电影时，我们有时候对于某些导演可能会有一些既定的期待，可能是因为过去他电影通常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他一直用同样的公式去拍一样的电影，也许又有人说这是不是江郎才尽了。有些时候我们对于某些导演又或是对于某个人物的印象太深刻时，反而是对他们有一些压力，又或者是我们对他们的期待总是我们自己给的，也许他自己本身并没有要承受那一份期待。而在看电影时，就像刚才古德昭说的那样，我觉得他有一点说的挺好，我们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的市场。当你要拍一部电影，你要想到的是，我要拍这部电影不仅仅是拍给本地的观众看的，而是要拍给世界的观众看的。曾经和一些马来西亚的导演或是马来西亚的影视从业人员交流过他们的想法，我们的确是要在拍电影时体现出马来西亚的特色，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到其他的国度，让更多的人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可是如果一味的去专注在马来西亚的特色上，而忘了其实电影的市场是非常庞大的，而把自己的作品局限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当中，这也许会导致马来西亚的电影没有办法走出国际。我想不仅仅是马来西亚的电影，无论是电影也好，影视作品也好，又或者是音乐都好，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些创作氛围吧。你在写故事时，如果你想的是我只是写给马来西亚人看的，那也许你的作品就没有办法走出国际。但如果你想的是我是写给这个世界的人看的，但是我会把马来西亚的特色和马来西亚的元素融入其中，那你的作品就有机会可以走向国际。不晓得你对功夫女足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周蕙的走。要聊这部电影时，我就觉得这首歌一定要放上。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那些女足出场时那气势磅礴的样子。也许女性会有很多可能，就像这部电影的女足标题一样，叫做巾帼不让。不让什么呢？不让虚名。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苏里安娜伊布拉欣在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晤，双方讨论森林火灾课题和西亚冲突局势发展。首相说，这些课题都需要各方达成共识，并采取联合行动。另外，首相也指出，埃及总统塞西预计在下个月正式访问马来西亚，届时双方将更深入讨论几项涉及两国关系的课题。2024年。马来西亚与埃及同意致力于提升双边关系至战略伙伴关系。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说，至今有6580家中小微型企业成功扩大业务规模，从而证明政府的干预措施对企业家带来实质影响。他说，这项成就也是衡量企合部在协助中小微型企业提高竞争力以及扩展业务成效的指标之一。沈志强说，企合部放眼今年至少有10000家中小微型企业能拓展业务，并乐观认为首相达鲁苏里安娜伊布拉欣配合国庆日庆典宣布增加10亿ringgit的拨款，将进一步推动实现这个目标。财政部已经关注4家公司入禀新加坡高庭向星展银行索赔大约42亿ringgit的举动。该索赔据称与一马发展有限公司和 SRC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遭到挪用资金有关。这四家公司目前正由法庭委任的清盘人进行清盘，寻求赔偿。布城第五区一所公寓昨晚发生坠楼案，一名年仅15岁的本地少女疑似从高处坠下，当场重伤身亡。布城警区主任 ID 沙摩哈曼助理总监发文告指出，警方昨晚10:33接获民众投报，指相关地点发生一起坠楼事故。他说，死者生前与家人一起住在有关公寓9楼。警方抵达现场后，布城医院医护人员随即为少女进行检查，但是证实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死者遗体今天送往医院解剖，以查明死因。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目前有115人获救，其中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另外还有超过120人失踪。新华社引述当地搜救部门指出，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泗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城市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客轮失联之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敬爱的先知愿主福安之说过，信实的事物真是奇妙，他的每一件事对他都是好的，这只属于信实。如果他遇到喜事，他感谢真主，那是好的；如果他遇到苦事，他忍耐，那也是好的。摘自于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段圣训揭示了穆斯林对福与祸的根本认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来自于真主的前定，都是信仰考验的一部分。信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懂得从每一个境遇中看到真主的智慧与怜悯，喜事让他感恩，逆境令他坚忍，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接近真主的途径。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起伏、得失、健康与疾病、成功与挫折，都是无法完全由人们掌控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难道人们以为他们说我们已经信仰就不会被考验吗？第29章第2节。这说明信仰不是口头的宣称，而是通过现实的磨练来证明的。每一次困境都是灵魂成长的契机，是对信仰深度的检测。穆斯林们要明白，命运之事皆由真主而定，我们不能左右他人或者环境，但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面对顺境要懂得感恩，不骄傲自满；面对逆境要学会忍耐，不抱怨，不绝望。急躁、悲观、怨天尤人，皆源于忘记真主的存在。当人们忘记了真主，就失去了信仰的支撑，也就无法通过考验。相反，若能在苦难中反思自己，学习并提升心性，就能从考验中获益。忍耐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积极的调整内心，坚信真主的安排另有深意。或许他在延迟某件事，是为了赐福于我们更好的；或许他让我们经历痛苦，是为了净化我们的心灵。每一次困境都是让人回归真主的机会。真正的信士在考验中成长，他在跌倒后反省自己，在痛苦中学习信任真主。他明白幸福与灾难本是一体的两面，看似是祸，常常蕴藏着福的种子。只要依托真主，不抱怨，不放弃信念，坚持行善，感恩与坚忍并行，那么无论命运如何起伏，最终都将成为被真主喜悦的牧民。因此，福祸相依不是人生的无奈，而是信仰的智慧。真正的成功不是远离考验，而是懂得在考验中信托真主，净化心灵，保持希望。只要我们始终记得真主与坚忍者同在，那么无论是恩典还是试炼，对于信士们来说，皆是通往天堂的正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3: 时间来到星期天的下午2:11，你好，我是 YY 艳影，这个小时要和你一起数榜。首先来和你回顾上周，也就是第126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全世界的

Jennie 的 Less Than a Lover 是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感谢大家在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在结合了爱饭评审组的决定之后，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曲。这周是第127期优选神曲排行榜，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名第六的歌，也就是 Jennie 所演绎的 Less Than a Lover 排名第六。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

0: 听过的歌曲是周兴哲所演绎的 All For You， 也是台湾的蜘蛛人重生日的片尾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还是在听这首歌时有没有那种画面感？这是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他说的就是当你发现你要让爱的人可以好好的活下去，最重要的就是让他离开你，那你会选择怎么做呢？你想要送给对方的世界是完美的，但如果对方要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那你需要离开他。可是看着对方幸福，你会不会也觉得自己也重获新生了呢？当超级英雄来到了命运的新篇章，这首歌曲是为这个蜘蛛人量身打造的一首作品。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呢？有一句经典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是我站在你面前，看着你走向没有我的幸福，却只能微笑的祝贺。这就是电影里蜘蛛人的一种心情。虽然这部电影的大结局给人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但蜘蛛人在这整部电影里都透露着一种浓浓的挥散不去的孤独感，所以配上这首歌也许也会让你觉得这种氛围又或是这种情绪更加浓烈了。而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是 Jennie 的全新歌曲，有的就是 Less Than A Lover。 Jennie 就是 Blackpink 的其中一位成员，这首歌曲和她过去的歌曲风格非常不同。过去 Jennie 的歌曲是非常有爆发力的，而且也非常高能量，但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点抒情感，还有一种慵懒的感觉。在听这首歌时真的会感觉到自己就处于夏天当中，虽然马来西亚一直都是四季如夏，但如果你有在看一些电影，无论是西方世界的电影也好啦，又或是中国啊，又或是台湾那里的电影，你可能也会感受到四季带来的变迁。韩国电影也是这样子的，有一些电影你会觉得特别适合在冬天看，有些电影就特别适合在炎热的夏天里观看，这是电影给人的那一种感觉。歌曲也是有这样子的魔力， Jennie 的这首歌曲就非常适合在夏天来听，因为它描绘的就是夏日的恋情，给人那一种比朋友更多却比恋人少，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吸引力。而这首歌曲的核心概念也不是爱的不够，而是在探讨现代的人的那种季节性恋爱。就像是这首歌曲怎么样去得到这个灵感呢？就有人去分析，歌词就通过反复吟唱 More than a friend but less than a lover 去捕捉那一种当代人刻意的保持清醒以及距离感的情感追求。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总是害怕受伤，所以不愿意和对方再靠近一点，而这种又想要和对方保持距离又想要和对方靠近的这种感觉，好像非常适合在夏日里发生。接下来继续为你数榜，来和你介绍本周排名第4的歌，有的就是大隐所演绎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 排名第4。

听过的歌曲是汪苏泷和邓紫棋所演绎的《让你知道》。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景。另外一首歌曲是本周排名第4的歌，有的是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我想听着这首歌，再和你聊一聊大影最近的新闻，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感慨吧。大影最近就宣布，她即将唱进吉隆坡的室内体育馆，而且呢，她的这一站的日期正是2026年12月13号，也就是。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你可能会想这个日期有什么特别的，其实他在2025年12月13号，也就是去年的同一天，站上了云顶的舞台开唱，而吉隆坡站是专门选在一年后的同一天举行的。而吉隆坡站的开站时间呢，也定于傍晚的5点23分。5月23号正是大影母亲的忌日，无论是日期还是时间，对他来说都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留下了这次开唱的彩蛋。去年他在云顶开唱时，在他的裤子上就偷偷的粘了一个标签，那个标签上就写着26年12月23号这个日期啊，12月13号这个日期。那个时候大家还以为他是不是写错，因为去年他的演唱会明明是25年12月13号，但其实那是他和自己的一个约定，他想要唱进吉隆坡的场馆，他想要唱进那个大场馆里。而在一年之后，他也达成了这个约定。你如果看他一路走来的故事，我想大家喜欢他的原因，也许就是看着他一步一步的成长。他成长到从去年开唱开始，无论在哪里开唱，几乎啊是一开票就直接售罄。只能说大家对他的喜欢，也许是源自于他的魅力，也许是因为他的音乐真的陪伴了很多很多的人成长。听他的歌，你有时候也会觉得他好像在诉说着你的故事。虽然他说他写歌都是因为自己，因为有很多想要说的话，可是他想要说的话总是可以安慰到很多很多人的心。我想这就是大影这么被人喜欢的其中一个原因吧。而今天的另外一首歌，有的是排在第3的歌曲，有的就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本周排名第3和第4的歌都是上榜6个星期的歌曲，所以都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汪苏泷和邓紫棋的这首《让你知道》是汪苏泷在专辑《明日世界》当中的唯一一首合作曲，而这首歌曲呢，是他们两人继9年前合作之后的又一首歌。在9年前他们合作的歌曲里，只有邓紫棋演唱《穿越火线》，汪苏泷只负责创作。但是在今年他们合作的这首歌是两人一起演唱的，唱出了那些暗恋的心声。有些时候你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但是又害怕要是说了出来，会不会对方和你就没有办法再做成朋友了。可是如果不把这些暗恋的心意说出来，你好像又觉得没有办法收场，又或是觉得有一些可惜。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部轻喜剧，它是一个情境喜剧应该说它是一部 sketch 素描喜剧，短短的20几分钟，里头是这样子的：男生想要和女生告白，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女生，但是他偶然听到了，原来这个女生并不喜欢他，只是把他当作朋友。但是这个时候他坚持要告白，原本以为是一场道德绑架，因为呢，女生说不喜欢，真的就是不喜欢了，并不会因为你去告白了就喜欢你。但这个时候其实男生还是坚持要告白的原因也非常感人，他说：我并不是想要让他答应我，只是想要让他知道我那么真诚的，那么热烈的喜欢过他。在某个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年纪里，也许有一个人正在默默地仰望着你，你也曾经照亮过某个人的一段路。也许不是每一个告白，不是每一份心意让对方知道都是希望得到对方的回应，只是想要让他知道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某些时候曾经给过我的那些温暖而已。来听听本周的亚军歌曲吧，有的是李佳薇所演绎的《甲乙丙丁》。亚军歌曲

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所演绎的歌曲《全世界的雨》是本周的冠军歌曲，恭喜恭喜！这首歌曲已经蝉联优选神曲的榜单冠军好久好久了。来和你回顾本周为你揭晓过的榜单，这一周是第127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排名第6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 Jenny 的《Less Than a Lover》。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有的是周兴哲所演绎的《All for You》。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是大颖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有的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汪苏泷和邓紫棋所演绎的《让你知道》。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有的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而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所演绎的《全世界的雨》。马上来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第一首推荐曲要和你来介绍的是马来西亚籍歌手，同时是在香港发展的实力派女歌手李信妮所演绎的歌曲 Overheat。 这首歌曲是一首粤语歌曲，也是她全新的音乐企划当中的首支作品。这首歌就以五行的概念作为框架，首播主打是属于火的，也就是 Overheat 这首歌曲。它的主题就围绕着相克到相生，从五行到五行，为身心灵寻找新的平衡。这首歌以电子的节奏为基底，唱出了现代人被工作、社交还有人际关系压得喘不过气的过热状态。而歌名的 Overheat 呢，既是字面意义的过热，也隐喻着心灵还有身体长期都处于那种高压的临界点，最终决定拔掉电源，拒绝再被世俗的标准所逼迫，而且也要追求真正的自我释放。来听听这首歌，由李信妮所演绎的 Overheat。 本周推荐神曲

听过的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李杏妮所演绎的 Over Here。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粤语歌曲。接下来要和你来介绍的这首歌，如果你最近有追剧，你应该是对这部剧就是非常上头，但如果呢你没有追剧，也许你就会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刷到这部剧的片段，说的就是早春晴朗这部剧。虽然我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呢我对这部剧的剧情可以说是了解得非常深刻，因为在小红书啊每刷一个影片就会刷到这个早春晴朗相关的影片。我的朋友也说自己呢在 IG 刷短视频时也经常看到这部剧的片段。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是以暖恋，也就是男主角的视角切入的一首歌，里头就唱出了都市成年人在爱情里的后知后觉以及隐忍和遗憾。这首歌就被听众形容为成人是恋爱的破碎感天花板，虽然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宣泄，但是却有满满的失去后才看清的爱意以及追悔。而这首歌也透过刘宇宁的气音转音和情绪张力的高音，唱出了那些隐忍克制还有破碎感。里头有一句歌词叫做如果爱注定要分出高下，我心甘情愿做你的输家，直接把身为主管的男主与下属女主之间的拉扯和深情唱进观众的心里。而如果说井柏然在这部剧里诠释的霸总和孙谦饰演的职场菜鸟的蜜恋是负责让人心动的，那这首歌就是负责让人心碎的。这部剧的热度热到什么程度呢？这部剧不仅在网飞上的全球非英语影集周榜拿下第二名，还在巴西的网飞剧集日榜登顶，成为第一部在巴西拿下第一名的中国剧集。而这部剧呢其实也非常特别，因为过去可以在国外火红的剧多数是古装剧，可是这部剧是把地点设在北京。很多人说之所以会喜欢这部剧，是因为北京有一个又一个的上枝桃，可是却没有这么多的暖恋。观众就说这部剧真正让人产生共鸣的核心是因为他们之间上枝桃的成长的过程。他没有背景，没有人脉，是在公司里不起眼的职场新人，一路跌跌撞撞，最后却成为了可以独当一面的项目负责人。也许这些都是让大家心动的原因吧。来听听这首歌，刘宇宁所演绎的他，之后可以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本周推荐神曲，如果你有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也可以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在优选神曲的推荐区留下你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我国木材工业继续为国家出口做出重大贡献。2026年1月至6月期间，出口额达到94亿 ringgit， 而年均出口额则超过200亿 ringgit。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Norani Ahmad 表示，该行业已不再仅仅专注于木材的生产与加工，而是扩展到了家具、地板、建筑物件、室内装饰材料及各类生活产品的制造领域。他进一步指出，城乡具备巨大的扩展潜力，他呼吁企业利用现有基础构建一个更具组织性的城乡产业，涵盖从种植到加工、产品制造及市场营销的整个价值链。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截至今年七月，企合部已向全国约25万名企业家发放约90亿 ringgit 融资，其中34亿 ringgit 属于新融资，惠及首次获得融资的约34000名企业家。融资不仅协助企业家获得资金，同时让他们能提升基础设施，以提高运营效率、生产力及市场覆盖率。自2021年开始，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发放642万7000 ringgit， 在635个地方政府管辖地区推行环境卫生运动。房地部副部长 Dr. Aiman Adira Sabu 说，这笔通过地方政府局发放的拨款，用于提升公共设备以及提高社区环境清洁和卫生标准。他今天在2026年全国世界环境卫生日庆典开幕礼暨地方政府大会闭幕仪式致辞时这么说。随着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卫生部持续针对医疗服务需求进行规划和预测，以应对政府医院病患人数可能增加的情况。卫生总监 Dr. Mahada Abdul Wahab 说，有关规划和预测是公共医疗领域日常和长期规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评估财政需求以应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变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提出了5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谈笑风生。
3: 大家好，我是苏维盛。
2: 我是王静云。
3: 今天呢，我们两个呢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2: 每个星期我们都让大家乐一乐。
3: 现在生活压力大，可以把欢乐带给大家，舒缓一下压力，我们呢也觉得很开心。
2: 对，物价高涨，东西啊越来越贵，薪水又没有增加，大家都不容易啊。
3: 虽然薪水没有增加，可是如果工作效率提高了，也能减轻大家的工作压力。
2: 重点就是要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容易的呀。
3: 简单呢、啊？
2: 简单，
3: 增加人手啊。
2: 增加人手
3: 啊，
2: 如果老板要增加人手、哎、我宁愿啊老板把另外一个人的薪水给我
3: 啊，
2: 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
3: 哼，你想得美。
2: 当然了，不美我干嘛去想他呀。
3: 呦呦呦，我说的增加人手啊，不是聘请真的人。
2: 难道是请鬼啊？
3: 您说什么呢？
2: 那千万不要，我怕鬼啊，你还让我和鬼做同事。哎呦，我是第一个辞职了。
3: 你怕鬼不敢和鬼做同事？
2: 是啊。
3: 可是我怎么常常听你说你公司里都是鬼
2: 啊？我公司里真的有鬼？
3: 你说的啊。
2: 我什么时候说了？
3: 你那天说，哎呀我烦死了，那个阿明哦每天偷懒，把工作都丢给我，真是懒惰鬼。
2: 哦，是这个鬼啊。
3: 哎呦，那个美丽哦每天只知道吃吃吃吃吃，真是贪吃鬼。
2: 哦，又一个鬼。
3: 那个 Mary 秘书啊，每次做错事就哭哭哭哭哭，博老板同情，真是爱哭鬼。
2: 他真的是很爱哭。
3: 我跟你说，我们最近哦，公司常常泄露机密嘞，我怀疑哦，公司里面有内鬼。
2: 内鬼也是鬼啊。
3: 哟，老板哦很坏的嘞，每天哦吃香的喝辣的，却对我们这些员工这么苛刻，真是吝啬鬼。
2: 老板也是鬼。
3: 你看你公司里面已经有这么多鬼，还担心和鬼做同事啊？
2: 哎呦，那些都是人，不是真的鬼。可是你现在说的是鬼同事啊。
3: 我说的增加人手也不是鬼。
2: 那是什么？
3: 是 AI 人工智能。
2: 哦，人工智能。
3: 对呀、啊，现在很多工作都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帮你解决了，提高工作效率嘛。
2: 可以吗？
3: 比如你要回复电邮，让人工智能帮你写电邮，
2: 这可以吗？
3: 哎，现在还不成熟，可是在不久的将来啊就可以了。
2: 那如果我要制作那个 PowerPoint，
3: 让人工智能帮你制作。
2: 我要设计海报，
3: 人工智能帮你设计。
2: 我要修改图片，
3: 人工智能帮你改。
2: 我要求加薪，
3: 人工智能加薪。
2: 嗯，我要求升职，
3: 人工智能升职。
2: 我要当老板，
3: 人工智能当你的老板。
2: 啊，我被人工智能管理啊。
3: 这是很可能的，谁叫你什么

0: 都叫他做。
1: 你不是说提高效率吗？
0: 他是帮你，不是取代你。你要找出自己的价值啊。
1: 哎，算了，我还是找人来帮我比较好。人工智能啊，太危险了。
0: 哎，有了，你可以找实习生，找工读生来帮你啊。
1: 现在工读生、实习生也不好找啊。
0: 那，哎，你找假期工的学生啊。
1: 假期工？
0: 对喽，有些学生啊，假期的时候啊，打工赚点零用钱呢。
1: 哪有这么容易找？
0: 哎，那天呢，我听到孩子和同学们谈假期打工的事，还真的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人。
1: 你孩子也打工？
0: 对呀。
1: 学生就该专心学习，你应该让他们专心读书。
0: 哎，打工赚钱也和学习有关呢。
1: 怎么有关呢？
0: 打工可以增加实践机会，学以致用。
1: 应该学习。
0: 学习人际关系管理。
1: 应该学习。
0: 知道自己的不足，学习时更加用心。
1: 应该学习。
0: 学习怎么赚钱。
1: 应该学习。
0: 学习怎么花钱。
1: 应该学习。啊？怎么花钱？
0: 对对对，这个不用学，这是遗传。
1: 花钱也能遗传啊？
0: 对啊，我每次说你呀，花钱好不手软，肯定是你妈妈亲生的。
1: 哈，这么个遗传呐？
0: 对呀。
1: 可是学生们这么忙，有时间吗？
0: 说起来，他们倒是真的很忙，
1: 忙着学习呢。
0: 那天呢，我就听他们几个在聊天了。这个说，我很忙的，我要写作业、预习考试、做家务、打游戏。
1: 打游戏不算吧？
0: 哎，另一个说，就你忙啊！我最近呢有课外活动，课外活动，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和课外活动。
1: 哎呦，这个是课外活动主任呐。
0: 另一个又说了，哼，就你们两个忙了，我也忙哈。
1: 你又忙什么呀？
0: 我在用闲暇与空闲时间，通过中介或网站介绍，用劳动燃烧脂肪的方式，换取固定时间、固定数额的社会公认流动资产，并提高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行为。
1: 什么意思呀？
0: 打工赚钱。
1: 这可是打工的。
0: 接着呢，他们就讨论要选择什么行业来工作。
1: 哦，这可是大学问。
0: 我知道我自己适合什么行业的。
1: 什么行业？
0: 在厨房煎鸡蛋哦。
1: 煎鸡蛋？为什么？
0: 老师对我处理鸡蛋的能力哦，给了高度的评价。
1: 老师怎么说呢？
0: 你这个人每天就只会捣蛋。
1: 捣蛋就是在厨房煎鸡蛋啊？
0: 对呀。
1: 不像话。
0: 另一个说了，我也知道自己适合什么行业的。
1: 你适合什么行业啊？
0: 我适合去刺青。
1: 刺青？得读。
0: 对呀，就是在你额头上刺上两个大字，犯人。
1: 我是犯人啊？
0: 这是最原始的刺青啦。
1: 为什么你会想去刺青呢？
0: 老师对我刺青的能力哦，给予高度评价。
1: 老师怎么说？
0: 你这个人哦，一天到晚哦，都是顽皮耶。
1: 顽皮？
0: 顽皮，顽皮，可以顽皮的哦，只有刺青咯。
1: 哎呦，那是说你捣蛋
0: 啊？不不不，煎鸡蛋的是他。
1: 哎呦，不像话。其实不管什么职业，基本的能力还是必须先掌握好。
0: 什么能力？
1: 语言能力。
0: 哦，这个我没有问题，我会翻译。
1: 那好，那我来考考你的翻译能力。
0: 放哪过来？
1: 好，先翻译这几道菜。有一道菜叫做蚂蚁上树，请翻译。
0: 蚂蚁上树啊，这个 Ant Man on the tree。
1: Ant Man？
0: 对呀， Ant Man 就是蚂蚁人，就是蚂蚁咯，大人小孩哦都很喜欢看的电影来的。
1: 好，那这道八仙过海请翻译。
0: 哦，八仙过海，哦，这个容易，听好啊。 Go over sea with 8 cents only。
1: 八仙过海就是用八分钱出国啊？
0: 对呀，过海就是 go over sea 嘛，八仙就是 8 cents 哦，所以八仙过海就是 go over sea with 8 cents only。
1: 那夫妻肺片这道菜呢？
0: 是这样子的，是 long slice of husband and wife 啊。
1: 那驴打滚呢？
0: 哦，这个是 Hoi Hoi Rock and Roll。
1: 哎呦，你这些都是什么翻译啊？
0: 又传神又有吸引力，一定很多人点这几道菜的。 Hello sir, Do you want long slice of husband and wife?
1: 啊
0: Or you want rock and roll?
1: 行了，你这些翻译啊，真是太可怕了。
0: 我就跟我女儿说了，其实啊，工作的时候啊，要妥善处理人际关系，情商的处理也很重要。
1: 趁机会教育儿女。
0: 对啊，我女儿听了以后两眼发光地问我，爸爸，情商是什么？
1: 不懂啊，就是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应对。
0: 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啊，尤其是服务业。
0: 哎，他呢不明白，我呢就给他举例说明了。
1: 什么例子呢？
0: 我对他说啊，比如我现在是一个麻烦的顾客，你来跟我沟通。
1: 那你面对什么问题啊？
0: 我其实呢就是吃了不想给钱，故意找他的麻烦。
1: 哦，吃了不要给钱啊？
0: 对呀，看他怎么应付。
1: 试试看啊。
0: 好，开始吧。我现在是服务生哦。麻先生你好。
1: 麻先生，我不姓麻。
0: 你不是说你是麻烦的顾客吗？
1: 好，我就姓麻。
0: 麻先生你好。
1: 不好，我今天呢、是来投诉你们餐馆的，不打算给你钱。
0: 那好，那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0: 有什么不满你赶快说了就是了，反正我没打算听。
1: 哦，哪有你这种人？
0: 我就这种人呢、
1: 哪有你这么蛮不讲理的？
0: 我就这么不讲理啊。
1: 哪有你这种混蛋？
0: 我就是这种混蛋啊，我是混蛋啊。
1: 你不能这样对待顾客的投诉。
0: 那应该怎么样？
1: 你要倾听客户的投诉，然后改进。
0: 改进了以后你就给钱了？
1: 不给。
0: 那我改进干嘛？
1: 你要说场面话，再慢慢的让顾客消气，想办法让他们给钱。
0: 哦，这么麻烦呐、
1: 再来。
0: 好，试试看。麻先生你好。
1: 我还是姓麻。我不好，我今天是来投诉你们餐馆的。
0: 先生，对于我们餐馆对您造成的伤害，我们感到万二分的抱歉。
1: 哦，马上认错，很好。
0: 我们会改进我们的服务，
1: 换好一点的服务。
0: 改进我们的食物，
1: 换好一点的食物。
0: 改进我们的顾客，
1: 换好一点的顾客。我是顾客，把我换走啊？
0: 我的意思是让顾客满意。
1: 这才像话。
0: 我们以后会注意不能够让像您这样的怀孕妈妈吃10公斤的榴莲。
1: 对我是怀孕的妈妈。
0: 对不起，看错了，
1: 我的样子不像孕妇好不好？
0: 我们以后会注意的，不能够像您这样的白痴吃10公斤的榴莲。
1: 这是我是白痴啊。
0: 你不是白痴吗？
1: 我不是白痴。
0: 你不白痴你就给钱。
1: 哪个白痴啊？我不给钱。
0: 那你就是白痴。
1: 我不是白痴。
0: 那你给钱。
1: 我
0: 你给了钱就不是白痴，不给钱就是白痴。
1: 哦，白白的痴啊。
0: 那你要不要给钱呢？
1: 好，我不当白痴，我给钱就是了。
0: 我成功了。
1: 你走吧你。
2: iFM谈笑风生，
0: 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人与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FM 越听越爱，张大根 FM 95.1。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7: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的故事哦，我们来聊一聊有关 Orang-Bandar 小野人的故事。最近因为读了雷子健先生在报刊上的专栏写到马来西亚各种各样的志怪故事，我就忍不住要和雷爷说，我其实这个人哦，也特别喜欢看欧洲的志怪故事，例如在过去流行的指环王 Lord of the Ring 三部曲，还有后来的霍比特人三部曲，都特别提到了在欧洲世界里也常常有所谓的小人。这个小人啊，不是我们说的君子与小人的小人，而是体型特别矮小的小矮人。那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但是雷爷雷子健先生却告诉我，原来在我们东南亚，尤其在马来亚跟印度尼西亚，也有这样的一种森林里的小野人，当地人就叫做 Orang Bandar， 矮小的人。在当地的原住民说，这些小矮人啊，全身长满着棕黑色的短毛，唯独那个脸却是没有长毛的，而他们的身高也就如孩童大小，但是却拥有如我们成年人般的力量。这些在马来群岛流传的小野人的故事啊，其实一直是乡间民间志怪里常常提到的。而这些有关在东南亚这里出现的小野人啊，也一度引起了当时的欧洲旅客殖民者的关注，他们也对这个在热带森林里的小野人充满着兴趣，甚至在当时还传出有人还可以在市场上兜卖小野人的标本。而这其实啊，是许多造假的，把猴子的毛给剃掉，然后再进行脱水防腐的处理，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小野人的外形啊。而在过去的殖民者的记录里面，包括在1923年、1932年，荷兰殖民者在苏门答腊的森林里都有记录到他们看到类似的全身披毛的矮小生物。甚至在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还主持了一个大型的调研计划，到霹雳和吉兰丹的森林里去寻找和记录有关多毛矮人的报告。人类对未知的生物，无论是在深山里还是在大海里，都有着许多未知的谜啊。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提醒中小微型企业，数码化转型并不是务必在科技方面注入巨大投资，反之可以从使用数码支付系统、电子钱包、二维码、财务管理以及库存管理系统开始。在扩大合作社的数码化转型方面，他说企合部放眼到了今年底，全国100家合作社成为电子商务平台的自助取件站。他提到截至今年上半年，共有56家合作社参与这项倡议，这不仅为合作社带来额外收入来源，同时协助合作社适应数码经济发展。卫生部关注到医疗保险费用被指每年涨幅高达20%的问题，因为这可能加重人民负担，并影响公众对公共医疗服务的使用需求。卫生总监达杜马哈达阿姆多瓦哈表示，卫生部目前正与财政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委员会合作研究该问题，包括政府通过基本医疗及健康保险和13保险计划所采取的措施。警方针对一段在社交媒体 Threads 广泛流传的视频开档调查，一名男子被指在哥打巴鲁一家餐馆用脚踢女童。哥打巴鲁警区主任穆阿马阿斯米尔达米瑞指出，警方昨晚10:24接获公众投报，视频显示男子粗暴对待女童，而女童相信是该名男子的女儿。警方目前正追查两人的身份，并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第31(1)(a) 条文调查此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早前下令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员工人数削减一半，美国一名法官日前裁定这个举措违反法律。路透社报道，美国旧金山联邦地区法官伊尔斯顿星期五深夜作出裁决，说美国国土安全部非法越权，干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对自身人员的管理，并推动该机构削减几千个灾害应对岗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起会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很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哇哦，9月13号星期日的时间，看看现在是下午4点05分啦。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一起数榜我们的排行榜。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则算是一个好消息吧，对不对？
1: 是，
0: 那就是首届 Music Bolle 音乐奖呢，那就是 Music Bolle Awards 2026，简称就是 MMBA 啦。那么也就在上个星期一9月7号正式公布入围名单啦。那么本届 MMBA 呢，总共是设了18项大奖哦。报名阶段呢，总共就收到了大约1600份的报名，而且哈、是由超过100位来自海内外的评审参与多轮的评审哦，最终就选出了本届入围作品还有音乐人。可以看得出啊，有非常多的风格，包括什么呢？从独立呀、摇滚、嘻哈、流行到爵士，入围名单呢其实是汇聚了非常不同的音乐类型还有时代的创作者，其中就包括了 Trippy、 飞道尔、安娜、庄奇心，还有 Ryota、 片山良太等等多位音乐人多项入围哦，也展现了近年来我们本地本土的中文音乐多元啊，而且呢也是一直在不断发展，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创作也好啊，他们的新意突破，哇，真是每一个算是各自精彩，而且每一个都是百花齐放。
1: 是，看到入围名单呢也觉得非常激动，因为马来西亚已经好多年都没有中文音乐奖了。那 Music Bolle 音乐奖呢，除了公布了入围名单之外，它的出舞台孵化计划也已经同步启动了，为的就是进一步去发掘那些还没有发行作品的新生代音乐人。而最终的得奖名单会在什么时候揭晓呢？就会在2026年的10月24号，也就是星期六，在 Megastar Arena 松爱旺Plaza 举办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揭晓。但是呢，听说这次的颁奖典礼是没有售票的，那至于要怎么样拿到票呢？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Music Bolle 的官网，又或是留守 IFM 的节目啦。
0: 因为下来呢，我们是其中一个的电台配合单位嘛，那如果一些新的稿作也好啊，或者是更新的活动等等，那都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在空中和大家分享这则好消息。不是这则，是等等非常多好消息要陆续跟大家分享。所以总的来说呢，就要先关注我们的电台，关注节目，还有关注我们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很快就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啦。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小时呢继续为你数榜哦，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533期我们的排行榜。上周的冠军歌曲是无冕王子，有的就是莫里斯和罗振宏合唱的歌。

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刘晶莹所演绎的《我和你的影子》，这首歌曲上榜十个星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最高的名次是亚军位置。亲爱的你别再哭泣，上周的季军歌曲是飞道尔的《你好就足矣》。蔡永琪所演绎的《眼泪是谎言》上周排名第四。

上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是刘俊烨所演绎的《给你写一封信》。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情绪怪物》是邹艺涵演绎的歌。

是活着。 Kenny 吴宽逆所演绎的如果有天我上周排名第八。那一刻爱虽然看不见，却像天使围绕着。 I'm gonna be me。 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是 Beauty 张文莹所演绎的歌罐头。

写出了所有人心声的一首歌，有的是蔡雨田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上周排名第10。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排名第10。

0: 这首歌曲是本周排名第9的歌曲，有蔡雨天所演绎的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本周排名第10的歌， Kenny 吴宽义所演绎的如果有天我。这首歌曲是一首关于成长的作品，歌词当中有写到，如果有天我累了，累得再也说不出口就算了。他想要描写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跌倒，不断的受伤，不断的失望之后，内心的深处所累积的疲惫感。有些时候当理想遇上现实，当热情被打败，当热情被泼了一盆冷水，你还是不是能坚持最初的信念呢？而人在什么时候最会感觉到自己的信念被泼冷水呢？在上班的时候，
1: 肯定是上班。
0: 对，在上班的时候，
1: 蔡雨天已经跟我们想了那个正确的答案了。
0: 对，因为在上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做自己喜欢的事、当然有些人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可以在把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事结合自己的特长啊，变成自己的工作。但有些人是这么说的，你在上班久了以后，你再喜欢那件事，你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厌烦、因为重复的去做一件事，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些兴趣，所以要在生活当中发现一些乐趣是非常重要的。
1: 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是 Beauty 张文宁所演绎的罐头。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他也是在多年前呢、就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那么现在呢就重新谱曲啦，唱出了我们在重复、迎合还有期待当中慢慢忘记自己的状态。而这首歌曲呢也想告诉大家，不用害怕不完美，勇敢做回

真实的自己才是最闪亮的模样。那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是邹艺涵演绎的《情绪怪物》，他也想通过这首歌曲呢，把心里的那种焦虑、孤单以及情绪压力好好的表现出来、表达出来。当然啦，也就唱出了非常多人像白天坚持，夜晚却独自面对情绪的状态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其实不单只是脆弱不是一件可能你觉得害羞很难表达出来的一件事，而是想告诉那些正在低潮的你，就算不完美，就算是有情绪，你依然值得被疼爱哦。排名第8。

0: 听过的歌曲就是给你写一封信，是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你会在什么时候写信呢？会不会在没有办法发送信息的时候写信，又或是在分手的时候，因为对方已经把你的联系方式都删了，所以就开始把内心的话都写成信寄出去。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 Annabella 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说的是分手之后的某一个阶段。分手时你可能会面对几个阶段，第1个呢是不愿意接受，第2个呢是伤心欲绝，第3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阶段。那可能是那种觉得自己好像要忘记了，可是又好像还有一些和他的回忆珍藏在心底。而这个阶段其实是最最最最最难受的，因为有一种要放不放的感觉。而这首歌曲里就说的是，哎呀，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直紧紧攥着的那个红线，感觉呢是没有办法再牵起你和那个他了。
1: 我们来听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曲《眼泪是谎言》，是 Annabella 蔡永琪演绎的歌，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么在榜中获得最高的位置呢，就是排在第4位，排名第4。

0: 这首歌曲就是Annabella蔡咏琪演绎的歌《眼泪是谎言》，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那向来呢也和你分享本周的推荐歌曲吧，也的就是
1: Lindsay 草演绎的 Bubble。
2: 那这首歌曲呢，他说的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哦，因为他说的是那种，一说到
0: Bubble 的话，可能我们一直觉得他就是，哎，好像应该是很梦幻呐，或者是，哎，很普通，我们平时好像都会容易看得到的。我觉得很妙，是他把这个泡沫或者是 Bubble 那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好，或者在不同一个文化长大的朋友，可能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哎，如果我们好好的去通过这个透明墙面对彼此，也可以更好的联系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永远都没有捅破的话呢，也有可能你就会认为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是很远的。哎，但并不然哦，真的是要通过自己亲身体验了解了之后，你才知道其实这个就是马来西亚之美。
1: 嗯，我想不一定要戳破那层泡泡，你们可以一起进入到那个泡泡当中啊。
0: 可以啊，安全哦。
1: 哎，感觉就是非常的梦幻啊，现在不是有很多婚纱照都这么拍，就是一群人在泡泡里。也是很妙一下哦。所以这首歌呢，我觉得它也是有一个很棒的巧思，它是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很多碰撞，包括什么呢，有华语啦，英语啊，还有马来语。哎，就想要用这种不同的多元还有比较丰富

0: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继续为你数榜，那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到底是哪一首歌呢？
4: 有的就是洪俊的《最后拥抱》，这首歌也是一首跟分手相关的歌。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希望跟他说一声，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拥抱呢？
2: 可以，
4: 好聚好散嘛。也许这个拥抱是我和你最后的一次联系了。毕竟在分手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不能再和前任纠缠不清，因为这个是对下一任的不负责。又或者是如果你还继续和对方联系，你会担心会不会就没有办法断得干净。所以在离开的时候，如果可以体面的给对方最后一个拥抱，又或是最后一个祝福，也许也是为这个感情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吧。
2: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季军歌曲。

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的就是飞道尔演绎的《你好就足矣》。那这首歌曲呢，写的就是一段曾经深爱却因为时间和人生变化最终只能选择放手的感情，即使是不能够继续陪着对方，但是也是希望彼此未来都过得很好。有一句送上这句问候你好，我想对他来说就是最深的祝福了。亚军歌曲

0: 周冠军歌曲。这一期呢是第1534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的推荐歌曲是 Bubble Straw 林水草演绎的歌。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是 Kenny 吴宽义所演绎的如果有天我。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也就是蔡雨田演绎的歌曲张文宁的罐头，本周排名第8。情绪怪物是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邹艺涵演绎的歌。新上榜的歌曲周子炫所演绎的单身华尔兹是本周排名第6的歌曲。刘俊义演绎的给你写一封信是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 Annabella 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本周排名第4，上榜10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最高的名次就是排名第4。本周第1歌曲是洪俊 J-Hong 演绎的最后拥抱，本周排名第2的歌曲有的是飞道尔的你好就足矣，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还有罗振宏合唱的无冕王子。那之后呢啊，就可以到我们的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之后呢就可以到爱与你分享啊，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这首无冕王子啊，他说的就是真正的无冕之王是不会去售卖尊严的。所以呢在听这首歌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去为自己喜欢的歌按赞投票，在下个小时我们会有听创作。
1: 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呢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怎么说呢，其实我相信如果你有关注我们爱饭的官方脸书还有 Instagram 已经看到我们上传的海报了，他就是 Fatima。
0: 是的，他就会来和我们聊聊他的2首新歌，
1: 所以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和你聊啦。 iFM 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外交部说没有国人涉及印尼客船在爪哇海域失联事件。木材工业为国家出口做出重大贡献，年均出口额超过200亿人民币。选委会需视修宪情况才研究选区划分事宜。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印尼的沉船事故。外交部发文告说，没接获任何有关国人涉及 Volvo Transport 8号客船在爪哇海域失联事件的信息。外交部提到，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与印尼保持联系，以核实乘客信息及获取最新进展。该部也劝请身处印尼或前往印尼的我国公民遵守当地有关当局发布的任何指示，并鼓励通过 e-consular 网站登记，并确保联络资料保持最新，以便在必要时得以联系及或领事协助。另外也可通过发送电邮至 mwjakarta@krn.gov.my 联络大使馆。今天凌晨，印尼一艘载有243名乘客的客船于爪哇海域失联，其中103人获救，一人死亡，其余人仍下落不明。当地搜救部门指出，已确认事故位置并展开搜救行动。由于事发海域浪高达2米至2.5米，救援工作面临较大困难。早前报道说，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涉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失联之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换个焦点，首相达鲁斯里安德伊布拉欣在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晤，双方讨论森林火灾课题和西亚冲突局势发展。首相说，这些课题都需要各方达成共识并采取联合行动。另外，首相也指出，埃及总统塞西预计在下个月正式访问马来西亚，届时双方将更深入讨论几项涉及两国关系的课题。2024年，马来西亚与埃及同意致力于提升双边关系至战略伙伴关系。我国木材工业继续为国家出口做出重大贡献。2026年1月至6月期间，出口额达到94亿人民币，而年均出口额则超过200亿人民币。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Norani Ahmad 表示，该行业已不再仅仅专注于木材的生产与加工，而是扩展到了家具、地板、建筑物件、室内装饰材料及各类生活产品的制造领域。他进一步指出，沉香具备巨大的扩展潜力，他呼吁企业利用现有基础构建一个涵盖种植、加工、产品制造及市场营销的沉香产业链。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提醒中小微型企业，数码化转型并不是务必在科技方面注入巨大投资，反之可以从使用数码支付系统、电子钱包、二维码、财务管理及库存管理系统开始。在扩大合作社的数码化转型方面，他说，企合部放眼到了今年底，全国100家合作社成为电子商务平台的自助取件站。他提到，截至今年上半年，共有56家合作社参与这项倡议，这不仅为合作社带来额外收入来源，同时协助合作社适应数码经济发展。财政部已经关注4家公司入禀新加坡高庭，向星展银行索赔大约42亿人民币的举动。该索赔据称与易马发展有限公司和 SRC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遭到挪用资金有关。这四家公司目前正由法庭委任的清盘人进行清盘，寻求赔偿。首相兼财长 Dr.安诺在文告中说，资产追讨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追回流失的资金，在我国历史上这段黑暗时期，国家的信誉、民众对体制的信心以及马来西亚在国际伙伴眼中的地位也同样受损。他说，昌明政府致力于加强体制治理与问责机制，确保类似的背叛行为不再重演。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1: 选举委员会主席达德斯里拉姆兰哈伦说，选委会将视修宪情况才研究选区重划事宜。他今天发文告说，反弹会关注首相达德斯里安娜伊布拉希姆在上星期五提到修宪增加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席建议的言论。他指出，日后增加国席的话，也将把半岛选区纳入考量，并以沙巴和沙拉越代表比例从目前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为原则。首相上周说，政府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员的代表比例，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精神，而这项议决必须修宪。卫生部关注到医保费用被指每年涨幅高达20%的问题，因为这可能加重人民负担，并影响公众对公共医疗服务的使用需求。卫生总监达多马哈达阿布杜瓦哈表示，卫生部目前正与财政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委员会合作研究该问题，包括政府通过基本医疗及健康保险和伊斯兰保险计划所采取的措施。随着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卫生部持续针对医疗服务需求进行规划和预测，以应对政府医院病患人数可能增加的情况。卫生总监 Dr. Mahatma Abdulwahab 说，有关规划和预测是公共医疗领域日常和长期规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评估财政需求以应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变化。国际新闻，伊朗表示，一艘商船今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德黑兰与华盛顿方面，双方正就这条战略水道展开激烈争夺。这起致命事件发生在伊朗与波斯湾国家将在阿曼举行会晤的前一天。阿曼也濒临霍尔木兹海峡，这次会晤的目的是讨论这条对全球石油天然气贸易至关重要的海道遭封锁航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起会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很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伯纳姆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尔兰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后也回应，强调伯纳姆的立场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早前下令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员工人数削减一半。美国一名法官日前裁定这个举措违反法律。路透社报道，美国旧金山联邦地区法官伊尔斯顿星期五深夜作出裁决说，美国国土安全部非法越权干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对自身人员的管理，并推动该机构削减几千个灾害应对岗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提出了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瑞典于今天举行大选，投票结果不是让极右翼政党首都入阁执政，就是让瑞典重回长期以来的自由主义路线。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外交部说，没有国人涉及印尼客船在爪哇海域失联事件。木材工业为国家出口做出重大贡献，年均出口额超过200亿 ringgit。选委会需视修宪情况才研究选区划分事宜。 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扎特拉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这个小时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呢，每一期都会邀请不同的马来西亚本地音乐人或者是歌手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聊聊天，也谈谈他们的创作心得哦。
1: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他非常特别，他是 Fatima Noria。 那如果你有在追听 iFM 的节目，也许你就会知道，在2024年的 Bintang Ai 歌唱大赛当中，我们有8强，其中一位呢就是 Fatima。 那今天呢，就带着他的两首新单曲，哇，直接两首新歌一起出发。对，所以今天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0: 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哦， TikTok 的话我们在上个小时已经开始了哈，那我们下来呢，就在这个小时开始呢，就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开直播，所以赶快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和聊天，关注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或者也欢迎你通过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那就是893 AIFM， 都能够找到 iFM 的 WhatsApp 哦。先送给你这首歌曲的就是永基 Anki 演绎的歌《他不是你》。

0: 样做。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艳影。
1: 这个小时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我们今天的嘉宾有的就是 Fatima， 欢迎 Fatima。
3: Hello， 大家好。
1: 哇，大家是觉得很特别嘞，因为虽然 Fatima 本身是马来同胞，但是她的华语说得非常流利。
3: 谢谢你，谢谢。
1: 周转杰还喜欢。
2: 怎么样，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室，感觉如何？
3: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再来 IFM 跟大家聊一聊，然后今天也是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两曲歌。
1: 对，而且是一来就两首哦，平时我们
2: 都是一首一首来，
1: 对，或者是一点一点来的，但是现在呢，直接推出了两首歌，让大家通过歌声认识 Fatima。 那我们来先说说这首歌曲了， Bahasa Kasih。 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是充满爱意的，
2: 就是爱的语言。
1: 哎，对， YY 怎么觉得？你自己本身会很喜欢这个字眼吗？ Bahasa Kasih。
2: 会啊， Kasih 就是那种爱嘛，我们经常说 Terima Kasih， 其实就是谢谢你给我的那种爱，或是谢谢你给我的那种关怀。所以当我看到 Bahasa Kasih， 我就会在想，哎，这应该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无论是歌曲的曲风也好，又或是看了歌曲的 MV， 都觉得真的有满满的爱在里头。
3: 是 Bahasa Kasih 其实是一首关于爱的一首歌，然后我也是希望这首歌可以提醒大家，就是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一直在支持我们的人。就是这
1: 样。那如果说你的爱的语言，就是我们说的 love language 的话， Fatima 你本身是属于哪几类的？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2: 就是 quality time， 还是要 physical touch？ 就是有一些人是希望可以你给对方给你拥抱，就是你的爱的语言。
3: 我觉得是，我觉得每一个 love language 我都用的。
1: 你都喜欢？
3: 好像，但是我是很喜欢words of affirmation 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虽然好像一个谢谢辛苦了，我觉得都很重要。
1: 对呀，看似是简单，但是真的背后的含义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我挺好奇的， Fatima， 你跟你的家人会说谢谢、对不起这类型的话吗？还是会吗？
3: 会的，会的。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不会那么会，就是我觉得他们会自己知道我想表达的东西，但是我慢慢长大的时候就觉得每一个句每一句话都很重要，要说出来。说 every thank you， every I love you 都是很重要。
2: 是，所以你是一个会表达爱的人嘛？那你身边的人呢，他们对你的爱是很直接的，还是他们也是会有一点哎呀你知道的啦？
3: 如果我爸爸他是这样子会自己知道啦，但是我妈妈是很主动，会主动讲的，
1: 很愿意 express 讲他的自己的内心，就直接跟你说。你们都不会害羞，觉得没有关系，就是很愿意接受，是吧？
3: 是，我不会害羞的，但是跟爸爸会害羞一点。
2: 为什么不敢跟爸爸

0: 吧，撒娇，他比较严肃，严肃吗？
1: 会吗？他就是他的爱的语言，爱的语言不是用嘴巴来表达出来这样子。
2: 但是你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就是爸爸，这个就是爸爸，他会这样子对你，证明他是爱你的。
1: 是，
2: 所以《Basa Kasih》这首歌曲呢，我那时候算是第一次有看的那个 MV， 我觉得印象很深，是因为他是通过这个 AI 的方式把它给呈现出来。所以 Fatima， 你的感觉怎么样？在第一次知道哦，原来这首歌的 MV 会通过 AI 来呈现，你当下的感觉如何？
1: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要做用 AI 来做我的 MV。我有一点担心，因为就很担心 AI 能不能就是show 那个爱情的那个画面，
2: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不是能通过 AI 传递，
1: 对对，但是看了那个 MV 之后我觉得很满意的。
2: 哇，
1: 因为它有很美，它画出了很美的一个风景，所以我觉得是很满意的。
2: 你最满意哪一幕？
1: 就是在那个沙瓦巴蒂弹钢琴那个。
2: 哇，哎，真的是很漂亮
1: 耶。
2: 对对对，
1: 因为 real life 不会做这样子的 AI 罢了，可以。
2: 我本来还想要问，会不会期待真的去拍一个这样的场景？未来有机会吗？会想要真的真正的体验一下，你真人去感受。
1: Why not？ 可以啊。
0: Why not？
1: 告诉 boss。
2: 听到了吗 ，boss？ boss， 感谢。我觉得这个丹他的看海的歌名啊，其实就已经很有意思了。那如果让方婷他妈来选一下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哈，你自己本身会比较喜欢哪一个段落？
1: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就是副歌的，在 chorus， 因为就是讲出我在追着梦想的时候，他们都一路来都是会陪着我一起，就不断的陪着我，然后都在支持我 ，give support and also give strength。
2: 这个很重要哎，家人的鼓励呀、陪伴啊，不然的话，可能你在追梦这条路都会觉得，哎呀，好像越走越怀疑自己了，就觉得哎呀，没有自信要再向前走了。我们也先欣赏这首歌曲吧，是一首马来歌曲 ，Fatima Noria 所演绎的《Basa Kasih》。那在歌曲回来呢，也会继续和大家聊天，也欢迎大家到我们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上线 AIFM.Malaysia 和我们聊聊天吧。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4: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6: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和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心。
9: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两点在三苏拉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A 组是小学一到三年级 ，B 组是小学四到六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敏瑜。
0: 今天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 Fatima。 Hello
2: Hello， 大家好。
0: 哎，是，那我们现在呢也在 TikTok 还有 YouTube 做着直播，大家可以到节目上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AFM 的 Malaysia 听过的歌曲有有你真好，刚才呢我们听 Fatima 的那一首歌 Basakase， 其实也是在述说一种有你真好的感觉，是吧？
2: 是的，对。 Hari Eso Basakase 是一首珍惜我们身边的人。
0: 最想要珍惜的人，我想 Fatima 的答案应该就是家人，对吧？
2: 对，家人，我的家人。
0: 是，可以看得出家人对给你的爱支持是非常多的，
2: 是他们很支持我。我唱歌一路上的唱歌的 career 他们都很支持我的，
0: 包括比赛，对不对？
2: 对，有没有在 IFM 的时候也是
0: 可以感受到你家人对你的支持。那你在整个唱歌的路上啊，你会有那种怀疑自己的时刻吗？
2: 会有的，会有。因为呢就是我会觉得很压力，要面对舞台的时候啦，然后或者是工作会很压力，就要表现最好的自己。But 我学会就是要告诉自己，就只要我做自己，然后就做我最好的自己就够了啊，这样子不要跟别人比较。
0: 这就是对舞台的那种恐惧嘛，或是对别人的那种恐惧啊，也是有一种要求。对对对。那你对未来会不会也是充满这种恐惧的呢？比如对于明天会不会很担心明天的到来？
2: 肯定是会咯，因为我们未来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对不对？所以我就学会就不要things that we cannot control。我们不要很多担心那部分。就最做最好就够了。
0: 是，也像你这首新歌一样哦 ，Hari Eso， 就是是吗 ？Hari Eso 对吗？对，就觉得就明天的话，我们好像都会认为，明天其实很快就到了呀，一下子就 bling 就已经 Hari Eso 了，就已经到明天了。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好的寓意呢，就是在于其实 Hari Eso 也跟我们的未来一样，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就很像是明天一样，就算是它的时间是非常的短，但前提就是你能够好好的珍惜当下，就算是未来怎么样，为什么要去担心呢？我们先看现在先，我们先让自己稳住自己。所以说到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诠释以及合作，因为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把声音，是他是谁呢？
2: 是我的哥哥。
0: 你的哪一个哥哥呢？
2: 第三的哥哥。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啊。
0: 为什么会和第三的哥哥合作，大哥二哥呢？
2: 因为呢他是 professional singer 啦，还有我的另外两位哥哥不是 singer。就玩罢了。
0: 是，哥哥的名字叫做
2: 哈桑。
0: 哈桑，是，所以那个时候你直接跟他说，哥哥，我们来合唱一首歌，他当下的反应是怎样？
2: 他有说过，他没有想多，直接 OK on 这样子。
0: 哇，好好哦，那是第一次合作吗？你们
2: 没有了，第一次是第一次出新歌，但是我们是很多次合作了，就是表演的时候啊，唱歌的时候都有唱过。
0: 所以从小你们就是搭档。
2: Yes， 从小我们是一直在 family 的 gathering duet 啦，表演啦，就是我们两个咯。
0: 那你们私下有曾经吵架过吗？
2: 跟他是比较 nonchalant 的。我也没有跟他吵架吧，就
0: 应该是你们两个人都很善良，我们都是比较平静的人哦，不会很像发脾气这样。
2: 对对对，但是我的第二个哥哥，我会跟他很多吵架。
0: 第二个哥哥听到了吗？那个时候第三个哥哥会不会出来调解？哎呀，不用吵了啦。
2: 他是这样子，他是这样
0: 子。哇，好好哦，在家里的氛围都很不错。OK 啦，至少有机会吵架一下啦，然后有机会休息一下啦。
2: 对对 对。
0: 其实第三个哥哥的心情是这样子的，他们吵架了之后，等一下到了最后，两个人都来找我抱怨。
2: 对对对对。
0: 是，那就说到这首歌都关于到明天或者是未来。那对于 Fatima 现在的你来说，其实你觉得未来的你觉得会是一个怎么样的 Fatima？
2: 我希望未来的我是在做我喜欢做的东西，然后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加油了，不要放弃，然后 就继续的出新的作品给大家听。
0: 哇，最喜欢就是这句话了，出更多新的作品给大家听。因为我们最爱就是听新歌，新听新好歌。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 Fatima 和他哥哥合唱的歌曲哦，跟哥哥叫做 Hassan 合唱的歌曲呢，歌名叫做 Hari Esso。 也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嘉宾也的就是 Fatima， 欢迎 Fatima。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tima。
0: 耶、yeah， 是。那说到 Fatima 这名字呢，可能一直有关注 IFN 的朋友应该都知晓了，我们在2024年呢就举办了一个歌唱比赛冰当爱，而 Fatima 就是我们的八强之一。那每次要说到唱歌比赛啦，或者是我觉得在这个要上台的时候啊，多多少少我相信如果换作是我，我一定很紧张的。那就要先问问 Fatima 了，平时如果上台真的很紧张的话，你会怎么做？还是对你来讲其实我不会紧张，你是怎么样的？你是哪一个？
2: 我是会很紧张很紧张的。
0: 那你要怎样让自己冷静？
2: 很多人跟我说他们看不出来我那个紧张哦，所以我心里是很紧张，但是我的 mindset 是Just go through it 啊，这样子，所以没有想多，直接就出舞台唱歌这样子。但是 how I calm myself 是 by 就是不想，不要想多，不要多想，直接就想等一下我要做的东西，然后 just get it done 这样子。
0: 刚刚有说到嘛，上台前会很紧张，那上了台之后呢，还会有那种紧张的感觉吗？
2: 其实那个冰当爱的时候我很紧张真的我很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应该是 because 比赛啊，比赛。但是如果好像表演就说这样子，我不会太紧张。
0: 所以比赛比一般的表演会让你的心情就是更加的激动一些些。
2: Yes， 对对对，
0: 明白。那这一次呢，其实你推出了两首马来语歌曲嘛，但过去你也有会唱一些华语歌啊，又或者是其他的歌曲，之后呢会不会想要推出其他语言的歌？
2: 会的，因为我们也是有 plan， 就是要出华语歌。
0: 多少首呀？
1: 啊，这可以说吗？
0: 秘密，
2: 秘密，秘密。
0: OK，OK， 我们不错，这个惊喜已经很棒了。就先预告一下，未来就会有推出华语歌曲。那下来，我们都知道，其实 Fatima 刚刚毕业嘛，那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有新的展望，要去升学、读书，还是有一些怎么样的计划呢？
2: For now， 我是想 focus 唱歌的 career， 然后我觉得明年会就开始 start study。
0: 那要不要透露一下即将要往什么科技发展？
2: 我觉得应该是往 law。
0: 好强好强，我现在遇见了未来的律师。就是你会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吗？还是你是比较感性？你会比较 emotional 一点，还是 rational 一点？
2: 我觉得我记得我是比较 rational 一点有事。
0: 那你在唱歌时你会怎么样去带入感情呢？
2: 唱歌的时候就我比较 emotional 了，
0: 你就把内心那一面发出来，
2: 就把我的 emotion 比 rational 比较多这样子。
0: 是。那 Fatima 今天也是带着全新的身份新晋歌手来到我们的电台了。那最后 Fatima 有什么话想要送给一直以来支持你的家人，还有可能刚刚好是第一次认识你的朋友，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可能先谢谢家人，然后之后再跟你的一些新的 supporter 跟他们来说几句话。
2: OK， 我想感谢我的家人，然后一路来的朋友们，想感谢你们的支持，不断的在 support 我，然后就 support 我的新作品，然后新的朋友们可以的继续 support 我的新歌 Hari Esok 和 Bahasa Kasih， 在 YouTube 也出了 MV， 也希望大家可以跟家人们然后跟朋友们 share 我的歌。谢谢大家，
0: 好好的表达爱。要想表达爱呢，听这两首歌曲 Hari Esok 还有 Bahasa Kasih。 今天谢谢 Fatima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2: 谢谢大家，很开心。
0: 好，祝福你。我们这里的节目也暂告一段落啦，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0: 我们就下回再见了，拜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Ale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Dasri Anwar Ibrahim 在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结束后，启程前往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展开其印度工作访问的第二站。在送印首相的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2:15从新德里巴拉姆空军基地起飞，前往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届时首相将与印度大宗教司谢赫阿布巴会晤，同时也计划会见喀拉拉邦首席部长萨迪山及邦长阿勒卡。有关委任全国副警察总长一事会在近期内公布。内政部长的 Dasri Safuddin Nasir John Ismail 指出，有关的委任程序已经依据宪法完成，包括寻求国家元首的看法。塞夫丁透露，以他为首的警队委员会也呈交人选名字，预计会在几个小时或一到两天内宣布。随着在沙拉越 Long Le Lang 发生涉及飞行医生的空难事故之后，卫生部将重新评估与飞行医生服务有关的合约。卫生总监 Dato Mahathir Abdul Wahab 透露，有关的评估与审核涵盖所有合约层面，包括与飞行医生有关的事宜，以符合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的指示。此外，飞行医生执行人员的津贴也会在审查过程中进行评估。环境局控制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4点，全国有5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有4个位于沙拉越，分别是指数录得最高的西连，指数为174点，斯里阿曼164点，萨马拉汗154点，还有古晋154点。马来西亚半岛则只有水兰莪的 Johan Steer 录得131点，同样处于不健康水平。此外，全国有另外56个地区则处于中等水平，还有7个则处于良好水平。国外方面，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政府星期日表示，一艘渡轮在该国近海沉没，至少1人死亡，30人依然下落不明。这艘渡轮星期五在海况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圣多岛起航前往安巴埃岛，当时船上载有超过40名乘客及船员，但最终没有抵达目的地。Malaysia Badani, Kesedat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编辑。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么在傍晚6点11分这个小时呢，就一起为大家送上好歌大放送。那相信一直有留意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大致上都知道了哈。好歌大放送的这个节目单元呢，就没有及时点播，不过都会先收集大家发送进来的好歌，那我们就会在下周为大家随机播放。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点的歌呢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包括符合我们的主题呀，然后呢也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为你送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所以呢就在这个小时呢，一起来听听说说好听是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呢。那在9月份呢，就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相信一说到9月，或许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对你来说印象最深的对吧，一年一度的马来西亚好快哦就要到了呢，就是来临的星期三。一说到马来西亚，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一定浮现很多不同的画面，也有可能是美食，还是不同的语言，又或者是不同的文化呢？我觉得少不了的一定就是本地的歌手还有音乐人，所以在这个月呢，就把这主题留给我们自己的音乐人，那就是马来西亚制造。也欢迎大家选择哈，只要是无论是演唱的或者是作词作曲，甚至是幕后团队，只要一位啊，其中一方是来自马来西亚本地歌手艺人的话呢，那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啦。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档节目呢，让大家多多听到啊，尤其是在这个月这2天啊，每个周末星期六星期日下午哦，傍晚6点开始为大家送上的这些好歌，可能大家听的时候慢慢的揭晓，慢慢的知道哦，原来这些歌曲是马来西亚人所演绎，又或者是马来西亚人所创造制作等等的。那我们就在这个小时就会一一为你送上了。我们也在爱粉的官方脸书还有 Instagram 呢已经上传了昨天和今天都会听到的歌单，所以如果你想要获得完整歌单的朋友呢，赶快到 iFM 的官方脸书还有 IG 上搜索一下都能够找得到哦。我们也先听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 Super Daddy， 那稍后回来就会为你送上听众上周点的好歌。我们现在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或者是也跟我们分享吧你想要听到的歌包括哪几首好歌。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吧。
1: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您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歌曲 Suman Duck Saba。 这首歌呢是由沙巴歌手，有的就是 Velvet Idol 还有 Marsha Milan 合作合唱的歌曲。 Suman Duck Saba 呢其实就是一首节奏欢快的歌，展现了沙巴丰厚民族文化，并赞美当地美丽女性 Suman Duck 的热门金曲哦。那我们下来呢也会为你送上就是蔡恩宇演绎的不要让我太喜欢你。这首歌曲呢就是由他在2022年发行的歌曲哈，也算是他独立词曲创作的歌，就是想要陈述的就是那种反话告白流行单曲啦。而且呢这首歌曲呢也是细密描绘了爱情或者是在恋爱当中的少女啊，既期待又害怕受伤的傲娇心事。我们先欣赏以下这两首歌，稍后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如果你想参与点歌，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吧，就在留言区下方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那也附上歌手的名字，我们才能够直接知晓你想听的是哪位歌手演绎的版本。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呢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为你送上9月份的主题和马来西亚日相关。欢迎你选择马来西亚制造的歌，无论是演绎的创作或者是制作，只要其中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人，那就是符合我们的点歌规则啦。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aya boleh se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reuters.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9月14号，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
5: 谈从生活到心理，关心独居长者的生命品质。 9月15号，临床心理治疗师陈立彤谈童年创伤如何影响成年后的生活。 9月16号，饮食治疗师崔佳颖谈尿酸高不只是痛风那么简单。 9月17号，眼科专科医生陈继强谈从近视到眼疾你必须知道的风险。 9月18号，爱药幸福妇产科医生陈义平谈从子宫颈到子宫行房后出血的常见原因。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先来为你送上的就是苏妍 Elva 演绎的歌曲《你更爱你自己》。这首歌曲呢，是 Elva 在今年2026推出的一首轻摇滚单曲，以真挚细腻的这种感觉哈，来分享了一段失衡当中的，把对方始终把自己放在低位的无奈挣扎，而最终的成长。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歌名叫做《昨日清空》，是尤长靖为同名国产动画的这个电影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是一首充满着遗憾、释怀，还有对青春回忆的治愈系流行歌。另外一首歌曲呢，歌名叫做 Suck It， 是我们本地搞笑艺人兼歌手阿 c 在2019年底推出的热门单曲。这首歌曲啊，讲述的就是被深爱的人背叛还有抛弃之后，心痛接受命运并祝福对方，要祝福对方的这种伤感的歌曲了哈。那我们一下来也先欣赏这三首歌，包括有苏妍所演绎的你更爱你自己，尤长靖的昨日清空，以及阿 c的 Suck It。 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赶快赶快要点歌的朋友快快上线啦，在下方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附上歌手的名字。那欢迎大家选择马来西亚制造的歌，意思就是无论是演唱的、制作或者是创作词曲创作的，都有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人，那就是符合我们这个月的主题了。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呢是不重复歌手、不重样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为你播放你想听到的歌。我们也会先收集大家发送进来的歌单哦，那就会在下周随机为你送上。 iFM 的 YouTube 和 TikTok 都是 AIFM.Malaysia。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7: 我们互相尊重，
8: 包容彼此。
6: 昌明马来西亚
7: Malaysia Madani，
6: 六大原则
7: Kemampanan，
9: 永续
7: Kesejahteraan，
9: 繁荣
7: Daya Cipta，
9: 创新
7: Hormat，
9: 尊重
7: Keyakinan，
9: 信任
7: Ihsan，
9: 关怀。
7: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6: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7: 共同努力，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在上周点的好歌。先来为你送上的就是 Soya 许素轩演绎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这首歌曲呢是 Soya 在今年推出的催泪神曲，是一首诚实面对情感压抑还有自我欺骗，写给所有依旧在疗伤之人的共鸣之作。另外一首歌曲呢歌名是《倒流时间》，有的就是邓紫棋演绎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它是亲自填词并携手 Faisal Tahir，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以及多位马来西亚顶尖音乐人联手谱曲制作的治愈系流行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想要传递的核心意思呢，就是正面遗憾，学会释怀并珍惜当下的身边人的重要信息哦。那么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张学友所演绎的又十年，这首歌曲是他在2023年推出的单曲，是由管启源作词，吕孙杰以及武冠言作曲的，以这种平时走心的这种旋律还有歌词，也深情感叹着哇时光飞逝以及人生聚散啦。我们就一起欣赏一下这三首歌曲，包括有 Soya 许素轩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还有邓紫棋的倒流时间和张学友的又十年。那如果你想要继续点歌，赶快到我们现在的直播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那就是893AIFM， 都能找到 IFM 的 WhatsApp 哦。那我们现在的一个点歌规则呢，就不会及时点播，不过无论如何还是非常欢迎你上线点歌，我们也会先收集大家发送的歌单，那么就看看下周，那就鼓励大家一定要留意下个星期了哈，就来看看，就来留守你点的歌会不会出现在下个星期呢？我们也先听歌曲，在下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名人语录，就会和你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也会和你一起盘点他在之前曾经说过的话，或许在一句短短的话语里面都有不一样的力量，可能在听了之后呢，都能够让大家在每个周末每个星期天好好充电。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5: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4: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5: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4: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6: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A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在南海主权的问题上，马来西亚继续坚持优先采取外交手段与和平谈判。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强调，马来西亚始终主张与各方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因此吉隆坡与北京的关系一直保持良好。他补充说，马来西亚也必须有勇气在必要的时候表达自身观点与异议，以捍卫国家主权。首相昨天在印度新德里接受国际媒体 NDTV 独家采访时这么说道。吉打反贪污委员会严扣一名肥料供应公司的董事经理，也协助调查稻米额外复合肥料供应延误案。据反贪会消息人士透露，要罗士打推事庭推事 Dato Nazri Rashid Sulong 今早批准反贪会的申请，严扣这名30岁左右的嫌犯四天，直到9月16号。这名男子于昨天下午约2:30到吉打反贪会办公室录供的时候被捕。案件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8条文展开调查。卫生部今天在吉隆坡富都路一带展开大型执法行动时，发现四个涉嫌由外籍人士经营、销售及储存未注册药物的场所，其中两处场所被怀疑实际上是非法经营的诊所。吉隆坡与布城卫生局药剂执法组主任 Shafiliza Samsuri 表示，这些场所表面上经营的是纺织品销售或旅行社业务，但检查之后发现备有血压与血糖测量仪以及各类未经卫生部批准的药物。他指出，这些药物大多疑似从孟加拉国运入，且未在马来西亚注册。尽管他们可能已经在原产国获得注册，该部将展开进一步调查，以查明租户及经营者的身份。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无人机今天上午攻击乌克兰港市奥德萨，至少造成五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奥德萨军事行政首长赖萨克在社群平台 Telegram 发文指出，该市数个地区的住宅区受损，当局正评估整体损害程度。奥德萨是乌克兰主要港口枢纽所在地，近几个月持续遭俄罗斯飞弹及无人机攻击，迫使乌克兰关闭对出口至关重要的海港。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严义恒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呢，将会和你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那当然呢，刚才呢也有收到来自师傅 Lin Vern 的信息分享。我想这句话看似简单，但我觉得背后真的是非常大的意义。他也分享啊，生活要乐在其中，可能说的容易，但真正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就忘记。对啊，生活确实就要学习的就是乐在其中。不晓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一句话对你来说是很有力量的呢？那你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聊聊你在近期可能遇到的事情，或者是有些怎么样的话语，其实到现在对你来说还是很有意义的，都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这位名人呐、可能我不先说他的名字吧，先让大家来猜一猜他的身份，挺妙的哦。因为他以前呢其实是一位歌手，应该这么说，是创作人，要做那种创作歌手哦。你可能就在想了，到底是谁呢？我一说到他的名字，可能你就觉得他跟歌手真的有关联吗？他就是 Douglas Lim， 林有信。没错，就是那一位。我们一看到就会觉得这个人一开口应该是挺幽默很搞笑的一个人。但你可能不知道啊，在成为大家熟悉的马来西亚喜剧之王之前， Douglas Lim 就是林有信呢，其实是曾经认真想过要做音乐的。而且啊，他的音乐之路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成功。后来他因为 Coffeedown 里面的 Steven 让全国的观众认识了他。那么再到后来呢，他也没有停留在演员这个身份，反而一路走进了 stand up comedy， 从电视演员到编剧、导演，再到脱口秀或者是单口喜剧演员，甚至到了现在哈，他可以站上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舞台之一，用一个麦克风让整个礼堂人发笑。那其实说到今天这位主角或者是这位名人，他到底是怎么样走到现在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你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他，马来西亚喜剧之王林有信。那可能很多人认识 Douglas 呢，就是从这个 Coffeedown 开始的。那他在1998年播出的英语情趣喜剧 Coffeedown 一共呢就播出了7季，而 Douglas 呢饰演的 Steven 也成为了他演艺生涯非常重要的角色哦。这个角色让他获得了亚洲电视奖最佳喜剧演员提名，也让观众第一次认识这个很会讲、很会演又有点喜感的 Douglas。 可是有趣的是，喜剧一开始根本不是他的第一选择。 Douglas 呢曾经是歌手创作人，他曾经说，我本来是做音乐的，后来才走进喜剧。而且他的音乐事业并没有一路风顺哦，一路顺风。那么他曾经就和Chelsea 组成了组合。那那个时候的他呢，其实才19岁，那么 Chelsea 呢是只有14岁的。当然他在之后呢也很诚实的分享，那个时候的作品非常糟糕，好诚实哦。但是也正因为是对他来说，当下的他音乐没有走成，他才慢慢走到了另一个方向。所以有时候可能你回头看看你的人生啊，你就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以为自己走错路了，结果那条路可能正在把你带到真正适合你的地方。那说到这部剧哈 Coffeedown 成功之后呢， Douglas 其实已经算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视演员，可是他没有一直停留在电视剧里面，他就开始接触 stand-up comedy。 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发现呢，自己真正喜欢的可能不是演别人写好笑的一些笑话，而是自己站在台上把自己看到的世界讲给大家听。 那当然他在之前呢，他就曾经回忆，当时马来西亚 stand-up comedy 的市场其实是很小的，而且是非常分散的，但他还是决定走下去。我想当下的他或者是谁都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哈，那演员呢他是有剧本有角色有导演，但是 stand-up comedy 的话呢，台上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哦，你可能讲得不好啊，就没有人可以救场，没有人可以救你了。那如果观众不觉得好笑，他们没有笑没有做反应，你也可能只能选择自己面对了。那么之后呢，他也曾经说啊，就对他来说，这整个的一个经历一定要从经验里面学习，所以他的喜剧呢并不是一天就练出来的。所以很多人就可以听到，无论是他的一些风格也好啊，很多人现在可能听起来是听感觉很自然的笑话，但其实都是他经过一次又一次现场的测试，修改再测试。他甚至有透露啊 ，Made in Malaysia 里面的一些笑话呢，他是用了15、16年这样那么长的时间哦，不断的测试之后才成为现在的版本。所以现在你可以听到他任何说的一个笑话都好啊，可想而知背后可能真的不是单单简单的一句话，而是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去研究到底怎么样让观众可能要同时又有共鸣又要有笑料，这非常难的，应该会想破头脑吧。不晓得换作是你呢，在人生道路之上，在选择也好，还是你觉得在追梦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最折磨最让你纠结的又会是什么呢？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我们先送给你这首歌曲，有的就是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还有五月天的《步步》。这首歌曲呢，就是电视剧《步步惊情》的主题曲。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哦，请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聊天吧。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1: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1: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1: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多拉乌巴迪拉萨
1: #拒绝非法药物。
2: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位主角呢，就是 Douglas 林有信。那如果你觉得喜剧演员的人生应该每天都很开心，那也有可能林有信 Douglas 的这个故事会让你改观，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非常低潮的阶段。那么在被调10周年的特别节目之前呢，他因为工作压力而经历心理上的低谷。当时他同时面对海外演出，回来写这部剧《Copydium》的新一季，还有其他工作，压力是越来越大的。他甚至开始出现恐慌发作。最让他害怕的就是一个喜剧演员突然觉得什么东西都不好笑了。他后来形容那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才能够变得再好笑。你可以想象一下嘛，一个人可能你最擅长的事情突然之间变成了自己最不确定的事，那种感觉应该挺难受的吧。可能就一直在自我怀疑，一直在思考，我是不是失去了以前的能力了呢？还能不能继续下去啊？可是换作是 Douglas 林有信呢，他最后还是走了出来，而且重新站回了舞台。所以他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是哇他一直都很厉害呀，而是他也曾经怀疑过自己，但是没有让那一段低谷成为故事的结局。那么2024年对 Douglas 来说呢，是非常特别的一年。他就登上了 Day One Philharmonic Petronas， 举行了个人的单口喜剧专场 Made in Malaysia， 而且呢他也成为了第一位在这个场地进行个人 stand up comedy 演出的喜剧演员，而且呢3场都全部售罄哦。问题就是这什么地方啊，这是非常经典的地点哦，也是马来西亚非常重要的古典音乐演出场地。那么有信哈，林有信他自己站在那里的时候呢，都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他曾经说过，我现在站在这里还是觉得很不真实。后来他马上补了一句非常很有他个性的一句笑话，就是说这里是世界顶尖乐团音乐家表演的舞台，而我钢琴五级乐理都不及格。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幽默啊，也觉得自黑也没有问题，都是想让大家，或者是也因为自己不完美而尴尬。可是没有啊，他话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他也能够把自己的一些失败或者是自黑的这种模式啊，变成黑色幽默。最主要就是让大家一起感觉到欢乐。那不晓得说到这里，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几个部分呢？那在之前的一个访谈哦，对我来说印象挺深的，因为其实虽然他在国外就是每天都是巡演啊等等之类，但是其实对林有信 Douglas 而言呢，最特别的地方还是他的还是这个地点马来西亚。而且你可以感受得到哦，他依旧是带着马来西亚的那种风格特色去到世界各地，都让更多人认识他，也通过他认识了马来西亚。他在说的一些内容也好啊，也不一定要是要聊到什么国际大事件，很多时候他说的都是我每天都很容易遇到的事，比如语言啊，文化、食物、家庭、学校，甚至是童年游戏，以及人与人之间那些非常马来西亚的相处模式啦。所以呢，他的 Made in Malaysia 呢，其实就是把很多马来西亚人的共同生活经历就把它搬上舞台。他之前曾经说过啊，我的喜剧风格呢一直都是很独特的马来西亚式幽默。而且他曾经说这里头的笑话，也就是有时候呢就像是一个只有马来西亚人才听得懂的 inside joke。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看他表演啊，都会有一种哇就很容易产生共鸣，就会认为对啊小时候就真的是这样的那种感觉，很容易就觉得他跟自己是非常的亲密的。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类似这样子一个经历，可能大家 再一说，你可能一开始都不明白，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同一个环境里头，有一些笑话你要把它翻译成其他语言，好像没有办法让对方觉得它是好笑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呢？我们也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先听 By Two 所翻唱的《红蜻蜓》，原唱者就是小虎队啦。那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2: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4: 不同种族，
2: 不同文化，
4: 我们同中存异，
2: 异中求同。
4: 3400万人口，
2: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4: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an Dinikmati。
4: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2: IFM 与你一同
4: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继续和你聊聊名人语录。今天聊的这位主角呢，就是 Douglas Lim 林有信。不晓得说到他，你印象最深的会是什么呢？那当然啦，现在的 Douglas 呢，就被称为是马来西亚喜剧之王。但如果回到最初，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人。他尝试过音乐，做过演员，做过编剧，做过导演，演过舞台剧，还有主持，最后呢就把脱口秀演员演成了，也变成了他自己的核心舞台。而且哈，一路走到现在呢，他也曾经说过一句我觉得很适合形容他的经历的这句话，他就说，哎呀，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作为大明星啦。当然这句话听起来就是在开玩笑，但背后其实是挺真实的，毕竟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按照别人成功的方式走。你不一定要成为别人，但你可以慢慢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版本。Douglas Lim 林有信呢，也许没有成为当年想象中的歌手或者是创作人，但最后呢，就成为了一个演员，一个编剧，一个导演，一个喜剧演员，更成为了一个能够把马来西亚人的日常变成全场笑声的人。那么今年的他已经是过48岁了，也有可能到了40多岁之后呢，都会一开始就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啦，我要所谓的半退休或者是退休模式了。但是换作是 Douglas 的话呢，他就没有。那么在今年2026年呢，他继续进行了就是 Vita States 的10年，已经走过了澳洲、新西兰，也安排了台湾、香港、新加坡、柬埔寨、伦敦等地的演出哦。而且啊，他还是在继续尝试新的表演形式，从喜剧舞台到电影、电视剧，再回到音乐剧，还有现场表演。那么今年2026的他，甚至还有新的舞台项目哦。所以可以发现哈，就所谓的成功，可能并不是终于到了终点，而是到了一个阶段以后，你还是愿意问自己，接下来我可以，我还可以做什么？那么 Douglas 呢，在之前也曾经说过哈，到了48岁，他反而觉得自己拥有更多人生经验，也更有底气去讲一些以前不敢说的事情。这句话真的挺有意思的，因为年龄带走的可能只是年轻时候的冲劲，但同时留下的就是经验、观察、故事，还有一种就是我经历过了，所以我敢说。所以 Douglas 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呢，可能并不是一定要只要坚持你就一定会成功，而是人生没有真正所谓的白走的路。音乐没有成功没关系呀，那就继续做其他的事情。那通过可能剧或者是不同的一些戏里头就认识了他。那么之后呢，他也走进了脱口秀演员这个行列。可能一说市场喜剧市场是挺小的，但他还是愿意一点一点磨出来。甚至有段时间他一连自己都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再搞笑，但是多年之后呢，这个曾经不确定自己的人却把他的3场演出的票都售罄了。然而呢，他之后呢，也是把他这个所谓我们刚才说的马来西亚的故事带到了更多的地方。又开始，我们真的是很怕，不敢去尝试。但你没有尝试，你又怎么知道你行还是不行呢？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的名人语录。那当然啦，我们一直在每逢星期日的晚上7点到8点继续跟大家聊聊名人背后的故事。节目最后为你送上陶晶莹所演绎的真的假的，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支持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也差不多要交班去了，那我们就在来临的星期二晚上8点到午夜12点在空中和你越夜越爱。祝福你们，拜拜。

0: 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爱乐站，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时尚圈财长的 Dastri Anwar Ibrahim 呼吁建立更公平的全球融资体系，并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迫在偿还债务与履行对人民的责任之间做出取舍。他于今天闭幕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塑造包容性全球增长的未来》的国家声明时说，融资机制必须切合实际需求，并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是不应该导致国家陷入不可持续的债务陷阱。安诺已促请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消除不公平贸易做法，并分享发展经验，同时加强技术合作，以及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提供培训。柔佛州政府将每年拨款15万 ringgit， 以支持24节令鼓运动的发展。其中10万 ringgit 将拨给马来西亚24节令鼓协会，另外5万 ringgit 则拨给新山如宽柔中学24节令鼓队。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表示，这项拨款体现了州政府致力于支持这项于38年前在柔佛州创立的传统表演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在保护柔佛州的文化遗产。他今天在第七届国际24节令鼓节上致辞时宣布这项消息。卫生部保证在沙拉越州的飞行医生服务暂停运作期间，将继续确保当地农村人口获得医疗服务。卫生部今日发表声明指出，当局正启动一项双管齐下的策略，以有系统分阶段的方式确保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同时优先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与福祉。这次暂停服务影响了七支飞行医生服务团队，服务范围涵盖85个地区，涉及大约14830名居民作为优先措施。卫生部正最大限度地利用陆路及水路等替代交通方式。为期两天的国会开放日成功吸引了超过11000名访客，超越了原定10000人的目标。上议院议长的阿旺米米阿旺阿里巴萨表示，这次创下了自2023年首次举办活动以来的最佳纪录，反映出公众对于深入了解这一象征国家民主制度的机构抱有浓厚兴趣。这项活动主办的目的是拉近国会与民众的距离，让公众有机会亲身体验国会大厦内的氛围与运作流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区域在平日里通常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警告，截至今天晚上9点，七个州属和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将有雷暴、大雨和强风。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吉打、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许兰额以及沙拉越。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队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人遇难，另外有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今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报道指事故原因仍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及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助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马来西亚外交部发文告说，没有我国公民在这艘船上。 日本法务省决定于明年开始进行实验，让正在假释期间的性犯罪者带着全球定位系统 GPS 设备，借此研究如何运用取得的位置资讯以防止再犯。Malaysia Madani Kesedar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严一恒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了带来福建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印尼的林准事故，广告部发布公告，无接获林告，任何有关国人涉及 Virgo Transport 背后的客船的爪哇海峡失联的事件的信息。马来西亚驻雅加达的大使馆嘛，甲印尼保持联系，以获悉乘客的信息以及协助的新的进展。该部向车伫印尼，也是前往印尼的我国公民遵守当地有关当局发出的任何指示，并且鼓励通过伊康修拉的网站登记。今日的半暝，印尼一只载着243只乘客的客船伫爪哇海峡失联，其中103个人获救，一个人死亡，剩落来的人阁下落不明。首相兼财政部长的德瑞安奈巴钦在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结束了后，启程前往印尼南部的克拉拉邦，展开伊的印度工作项目的第二站。再上首相的专机在当地时间下晡2:15对新德里巴拉姆空军基地开始飞，前往克拉拉邦的科迪。届时首相将甲印度大宗教师贾赫阿布巴会晤，同时也计划会见克拉拉邦首席部长沙迪沙和邦长阿力卡。副首相达德瑞阿玛扎希哈米蒂要求高等教育部和达京大学协调，考虑为来自 B40 加修的家庭，同时前往300+读册学生提供免费的机票。他表示已经就这件事跟高等教育部长达德瑞张比阿布卡迪沟通，并且交由后者来考虑。所以龙勒浪保险医生服务直升机跌落来的事故内面，五名罹难者的遗体今日早起的比例一已发预报，移交予各自的家属。卫生部长达德瑞就给予阿玛讲，警方甲化学局通过 DNA 的分析，确认死者的身份了后，卫生部负责协调遗体运送司机，将一人送到各自的安葬地点。另外一方面，就给强调，卫生部将继续加强甲消防局、拯救局的策略合作，以确保紧急医疗后送服务会使顺利进行。这是因为保险医生服务 FDS 行动目前暂时暂停，已经规定三审查甲全面的评估。另外，卫生部将重新评估甲保险医生服务有关的合约。卫生总监达勒马哈塔阿德瓦哈透露，有关的评估甲审讯涵盖所有合约的产品，包括甲保险医生有关的事宜。保险医生执行人员的等级嘛，伫审查过程内边进行评估。卫生部关注着医保肺炎比例，逐年起的幅度高达20%的问题，这是因为可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并且影响公众对公共医疗服务的使用需求。卫生总监达德马哈塔阿杜瓦哈表示，卫生部目前咧甲财政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委员会合作研究该问题，包括政府通过基本医疗及健康保险以及伊斯兰保险计划所采取的措施。卫生公共工程局指出，甲金马仑高雄近期发生的突发水灾甲土崩的事故，甲当地寮落公路计划有牵拖，这件事是不雅的，因为有关的工程目前无展开实体建设工作。工程局发布公告，目前有关的计划有关伫设计甲评估的研究阶段，截至目前考虑并无进行任何的实体建设工程，仅达有现有的道路日常维修工作。以上的阿天福建的新闻由此办理编辑。

今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依然是有俊情演唱会，嘉宾呢是歌手陈汉龙。如果你有一些歌曲想要我们演唱的话，如果我们会唱，哎，可能会满足你哦，就是会选唱你的建议的歌曲哦。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呢继续看直播，还有通过发信息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哈，0111701889或者是893AIFM。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呢跟你分享一些好歌。晚上十一点到十一点呢依然是夜了一点听众选曲，记得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2: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通 FM90.7。
3: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人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7: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8: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塞马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纳达斯瑞安瓦伊布拉希姆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后，今天抵达科泽科德，展开此次印度工作访问的第二阶段，也是最后一站行程。在送纳达斯瑞安诺和其代表团的专机于我国时间晚上7:26抵达科泽科德国际机场。身兼财政部长的首相是在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的 Dattasri Johari Abdulghani 以及人力资源部长 Dattasri Aramanan 陪同下参与此次工作访问之行。早前首相 Dattasri Anwar 于今天闭幕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表国家声明，谈到西亚局势时，他指出当战争正在推高能源价格并威胁各国经济所依赖的海上航道之际，就无法真正讨论包容性增长与繁荣。首相说，马来西亚的立场明确，国家主权必须受到尊重，平民需受到保护，而全球经济的命脉不应该沦为战场。他也提到，我国希望金砖国家能够明确表态，占领、定居殖民主义，甚至更确切地说，定居者恐怖主义都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宿命，生命的价值不应该因身处何地而有所不同。前首相署伊斯兰宗教事务部长 Dattasri Jamil Hill Maharum 就其针对其涉及朝圣基金局舞弊案，明天被控上地方法庭。根据法庭系统，他将于明早九点在法官 Rosli Ahmad 面前被控。反贪污委员会于本月十号证实，由于明前部长明天将被控上吉隆坡高庭。反贪会主席 Dattasri Abdul Halim Ahmad 指出，该执法单位在获得总检察长的批准下，将这位部长控上庭。两名女子今天下午在登嘉楼州日底班呆埃日达瓦一处养鱼池附近疑因触电身亡。雾树县警区主任 Mohammad Razami Abdulrahim 指出，警方于当天下午1:40接获投报，指两名年龄分别为49岁及27岁的女子在鱼塘附近被发现失去意识，经过现场医务人员证实两人已经死亡。他发表文告说，两人的遗体已经被送往雾树医院法医部门进行解剖，事件的真正死因还在调查当中，目前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国外方面，菲律宾当局星期天说，确认渡轮火灾遇难者身份可能需要数个星期甚至是数个月的时间。路透社报道，一艘从首都马尼拉驶往巴拉望省科隆的渡轮在即将抵达目的地前起火，船上乘客和船员共有132人，已经确认76人死亡，另有13人依然失踪。目前法医专家正在从焦黑的遗体中采集并比对 DNA 样本，调查人员也正在着手查明这起火灾的起因。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于星期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内容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需要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也提到，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调个新闻。首相兼财长的俄罗斯的安诺伊布拉欣呼吁奖励健康偏改全球融资体系，并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逼迫到上海借物或附近对人民责任之间做出取舍。伊于今日白毛届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表对为塑造包容性全球增长的未来，该国家声明时答，融资机制必须切合实际需求，并强调满足基本需求甲提高公共产品的最低时，不应该导致国家限制不可提速的债务限制。安诺也促请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消除不公平贸易做法，并分享发展经验。同时加强技术学习，以及到半导体、甲人工智能 AI 等新兴领域提供培训。那都是安诺亚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甲印尼总统托拉彭奥举行会晤，双方讨论相邻国家军队甲塞阿冲突及时发展。首相答，这些军队都需要各方达成共识，并采取联合行动。另外，首相也指出，埃及总统萨塞预计到下个月正式访问马来西亚，届时双方将更深入讨论几项涉及两国关系的扩大。另一方面，财政部已经关注四家公司日本、新加坡国交通向车店银行索赔大约42亿零几个股东。该所拨自称是一百发展有限公司甲 SRC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遭到挪用资金有关。这四家公司目前正由法庭规定的车牌人证件车牌请求赔偿，也是财政的俄罗斯的安诺多报告当答。资讯追讨刚才不仅仅是为了追回流失的资金，到我国历史上这段黑暗使其国家的信誉、民众对体制的信心，以及我国的国际伙伴眼中的地位也同样受损。选举委员会主席德鲁斯里拉达哈隆达，选委会将是首相情况才研究选举定位事宜，已经在发布告达。荒唐会关注首相德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德上车技能提高修行，增加沙巴和沙拉瓦国会议席将议员人龙。伊指出，只要增加国席的话，也将把半岛选区纳入考量，并以沙巴和沙拉瓦代表比例从目前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为王者。有关危情，全国副警察总长即时为到近期来公布。内政部长德鲁斯里塞夫丁纳苏丁伊斯马尔指出，有关的危情听说已经依据宪法完善，包括请求国境元首的退化。蔡峰廷透露，伊以为首的军队委员会也提交人选名字，预计会到几个小时或直到两日来宣布。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提醒，当所有每项企业消费会转型，并不是不必到会议方面注意巨大投资。防止会使从使用消费支付系统、电子钱包、自助备、财务管理甲库存管理系统开始，多扩大合作社个消费会转型方面。一旦企业部办案到了今年底，全国100家合作社成为电子商务平台个制作出奖章。由福州政府将每年拨款16万零几，以支持14座人口运动个发展。其他10万将拨款马来西亚24座人口协会，另外5万则拨款新山昆州东下24座人口队。以上个 RTM 调举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今天是9月13号，1962年的今天，吉隆坡宣布任命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 Aisha Binti Haji Abdul Ghani 为上议员。他同时也是 Berita Harian 的记者，是首位霍委任担任这职务的女性。同时，霍委任的其他六位上议员包括 Dato'谢敦禄、 Dato' EEC Turai Singham、 SOK Ubaidullah、 SPS Nathan、 Dato' G. Shelley 以及 SRT Nahapan。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星期天我们还有歌曲哦，就是现场唱歌给大家听。你好，我是国俊，今天的嘉宾呢是歌手陈汉龙。 Hello 你好。
5: Hello 大家晚上好，国俊晚上好
2: 呀。今天也是准备要唱歌给大家听，如果你有一些歌想听，都可以建议哈，0111708289或者是893AIFM， 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比如说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啦，一直说爱心，那说很多爱心的话，我们就会可能会选唱你选播的歌，或者是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样子啊，还有我们唱歌的表情哦。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0: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0: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o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3: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8: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起三条线。
1: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让汉龙来唱歌了。第一首要选唱的歌曲呢是跳楼机这首歌曲。

0: 是跳楼机，
1: 跳楼机原唱的是利比。这首歌曲呢在推出的时候哇爆红，对对，就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反应其实也是两极化的，那有这个网民呢就认为跳楼机这首歌曲的旋律呢就是非常的好听，富有这个情感的穿透力，听了之后呢久久难以平复情绪。不懂你接触第一次唱这首歌或者是你接触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0: 其实我不想学这首歌，
1: 你不想学，是因为很难唱，是不是？
0: 工作上的需要，我一定要去学。
1: 哦、OK，
0: 真的，因为
1: 点唱率高吧？
0: 点唱率是真的很高，每晚唱两三次至少。然后就是他太多字，他够密，然后他的成分有一点是那种好像 rap 那种感觉。然后你就要有那个节奏感啊，然后你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可以错过那一个那个拍子，你错过拍子的话，你就根本是唱不下去了。
1: 哎，我看到有一些歌手他们就在台上去翻唱这首歌曲嘛，确实有一点翻车的那个感觉，就大家觉得哎有点尴尬。当然歌迷一定会无限的支持嘛，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觉得哇，这歌曲真的不容易驾驭。而且呢还有网民呢就说啊，觉得歌曲的和弦很平凡，也说只是抓住了最广泛的恋爱共鸣，歌词呢其实是一般而已。不懂是酸葡萄心理还是大家有不同的一个见解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哈，歌曲歌词啊旋律啊它会爆红，它真的是有它的歌的命运的。就是这个时候流行这样的曲风或者很缺这样的，可能歌词真的是很俗套，但是现在大家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啊，或者是这个歌词来表达心情。
0: 对，其实我是觉得他们想，就是现在有些歌很喜欢特地去有这样补牌，可以就是说可以耍帅，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唱的话，这个就很你就很厉害那种感觉。因为他就是因为真的，我说我太多字了，我说哇，好像写这作文。
1: 代表说你有一定的歌唱水准，对不对？
0: 对对，
1: 加上当年的气球也是吗？
0: 对，对，就是你要那个气哇很稳的，很沉稳的这样去唱下去。
1: 是，
0: 然后前阵子那个吴彦斌的那什么、啊、那个，
1: 一样全都拿去
0: 什么、啊？对对对，那个也是，那个也是，所以就是。可能这样子的感觉，这首歌就会这样爆红，因为它已经是铺排了一些技巧的东西下去。
1: 是，而且对歌手来说，如果那首歌曲，只有他能够驾驭的比较完美的话，那他其实有点满足感的。他说：“对啊，你们可以尝试啊，但是好像原唱还是最棒的，变成大家想要听这首歌，一定要找原唱了。”
0: 对。
1: 好，这时候呢，我要选唱的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好，那这首歌曲当然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啦，但是我乐意学唱。来看直播 ，IFM 的马来西亚。来，
0: 常常责怪自己，应该是什么、
1: 对。

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

0: 心已经苍天桑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如果能够重来，我觉得爱自己比较好。我觉得爱自己更加的纯粹，对不对？
1: 比较可以在管辖的范围里面。
0: 没有，汉龙不可以这么说，因为他的另一半会听到。怎么？你爱自己不爱我？好，这个时候呢，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锦三条线。
1: 今天有俊锦演唱会歌手陈汉龙在现场弹弹唱唱，跟国俊呢一起唱歌啦，聊天。那这个时候呢，汉龙要选唱的歌曲是特别的人，是方大同的歌曲。那我们也非常想念方大同，他离开了我们，他是一个在音乐方面呢非常有才华。那当然有时候生命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要跟一些人说再见。虽然不舍，但是也希望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是过得好好的。这歌曲特别的人其实是要诉说的是感情方面的事情。特别的人，那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要送给对方也好，如果你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人能够跟你一起生活，我觉得很幸福。所以要唱出来，对吧？

0: 特别的人，那听歌词呢就是跟爱情有关。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身边当中遇到特别的人，不只是可能在爱情啊，就在友情方面，或者是一些陌生人萍水相逢的好，有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也好，或者是他们的提醒。我真的遇过这样的情况，那时候可能我在面对生离死别的一个过程，尤其是面对至亲的离开，也会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啦。然后就在一个场合里面遇到一对夫妇，他们是在医院工作的。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妈妈的情况这样子，他就说了一两句就安慰的话，然后他也说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这样子啊。哎，我反而觉得，哎，对哦，我为什么不会从这个角度去想呢？看他就是特别的人
1: ，
0: 对，他就
1: 特别人，
0: 他真的是，我们那天见了之后就没有再见了，
1: 就是那个特别的人。
0: 但是他那句话影响我到现在哦。
1: 会，其实有些话语，他是一个，对，说可能是他是随口，就是说啊，我希望他可以就是劝劝你啦，不要影响到。但是有些听的人觉得，哇，这个好像。
0: 我这个时候需要的一句话，
1: 对吧
0: ？
1: 然后你会就是会把这句话刻在一个你心里面的某个角落。就是有时你面对这东西，在听回去之前，你跟他讲提醒你的话，觉得我们撑一撑就过了。
0: 对啊，有时候也是这样。有时候当你想不通的东西，你找一个跟你的想法背道而驰的人，哎，真的会有惊喜。
1: 惊喜，
0: 管他的，我就哇，好痛快。对，他就说管他的，你干嘛那么在意啊？你就觉得哇。好爽啊，就是这句话就是听起来就觉得好洒脱。
1: 然后说就不要纠结，纠结是没有用的。
0: 但是之后他发生的时候他就不会这样我。
1: 可能maybe
0: 没说是可以负责任的嘛，对不对？好，这时候呢我要唱这首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有朋友常常都会问的哈，因为他们很喜欢这个歌曲的旋律吧，虽然是挺早期的歌，但是我发现呢在歌手的演唱会当中偶尔也会唱这首歌。
1: 有，
0: 来南屏网中。

南屏晚钟，谢谢你们。这个时候呢，也感谢你们的爱心，哇，爱心满满的哈。看我们的直播 ，TikTok 直播跟 YouTube 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另外也可以通过发信息来互动哦，011170188989或者是893 AIFM。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妈，你在吃什么药？
5: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4: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6: 在我国，只要药物
7: 一
6: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7: 二
6: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7: 三
6: 掺杂违禁成分，
7: 四
6: 从非法渠道取得，
7: 五
6: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8: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6: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8: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6: #多拉乌巴迪拉萨
8: #拒绝非法药物。
0: 爱 FM 越听越爱，一梦和诗屋 FM 103.3，出门
9: 不用
0: 花钱，
9: 不用
0: 买票，
9: 不必
0: 尖叫，
9: 可以，
2: 但后果自负。
1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俊情演唱会，今天有国俊跟他龙呢在空中谈谈唱唱，感谢你们说了很多爱心给我们。这个时候呢，汉龙他就觉得哇，这个时候要唱这位天王的歌曲，因为他近期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那我们在私下也讨论，其实你看，唱跳歌手哦，他能够在乐坛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你知道很多酸民啊，或者是一些歌迷，不是歌迷啦，就是网民啦，他就说，哦，就是到了某个年纪还可以吗？还可以唱跳吗？但是有时候我在想，你去唱跳看，我觉得，只要你有锻炼，或者是他本身很尊重自己的那个行业的话，他还是可以呈现一个很不错的表演。当然，如果你一直用他十多年前很年轻状态的比的话，那是不公平的嘛。每个人都会有变化，不代表说他成熟了。那可能有些动作他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或者是来呈现也不错啊。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这样子的年纪还可以有这样子的全场这样跳跳唱唱，我觉得很不简单。
0: 是，所以我觉得锻炼啊、磨练啊、坚持也是非常重要。这时候来唱他一首代表作《对你爱不完》。 Yeah。

0: 哇哦，还蛮惊喜的，原来用吉他伴奏演唱这首歌曲感觉也是很跳跃，因为我觉得就是要电音啊或者是比较节奏比较强劲的编曲，它才能带出这首歌的爆发力嘛，原来吉他也可以耶。
1: 可以，其实这个我那时我记得好像我认识这首歌，我们听了过后，然后偶尔就是突然驻唱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人点这首歌，然后因为这首歌你也知道它是一个舞曲，
0: 对，
1: 还有手势，然后我想要想去把它变成有一个那种感觉，然后就变成我去想一想，哎，我不如去当做打那种比较那种轻快那种跳舞的那种感觉，那种鼓的那种节奏感，把它
0: 弹吉他就像打鼓这样，
1: 对对，打鼓这样的感觉，把它带出来算了，
0: 真的，
1: 好像可以耶。然后我就把它再优化优化，就觉得哦，这首歌原来可以这样子玩的。
0: 对，我觉得效果很不错哎，所以大家你看，无数可能啊，不管是这个舞曲的一个编曲，还有吉他的伴奏，它也是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好，这首我唱这首歌曲呢，也是会改一改那个编曲啊，但愿人长久。来，大家来看直播。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林森莫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家与研究院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共同研究、专才共享、科技转移以及人才发展来强化，确保其知识与专业能够对社会带来价值及实际效益。普利士王储端古塞法祖丁普特拉加姆拉耶尔指出，在应对科技发展之际，此事非常重要，包括如今影响各个领域的人工智能 AI。王储表示， AI 发展潜力非常大，然而科技发展不应该只是通过其先进程度衡量，反之必须以道德、人文价值及社会责任为主。掌管沙巴及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德德穆斯塔法·萨默说，有关增加国会议席的建议必须以其代表比率纳为考量，以反映沙巴和沙拉越人民在国会做出决策时的利益。他指出，为了实现这件事，选举委员会必须事先深入研究，随后才向内阁提呈相关建议。人民进步党已经向国政领导层表达意愿，希望获分配议席参加第十六届马六甲州选举。人民进步党主席达多罗嘎巴拉莫汉说，该党目前没有特别锁定任何议席参选，而是把有关事项交由国政考量，并根据选区的适合程度以及当前地缘政治变化做出决定。他透露，进步党曾在2013年竞选拉克萨马纳州议席，但由于2018年党内出现问题，没有获得议席，因此目前正申请重新获得议席。洛格巴勒宣布委任党青年团团长萨提亚·苏达加兰为加州人民进步党选举主任，协助加州党主席罗格斯·瓦伦·甘尼森协调备战州选事宜。国外方面，泰国政府目前就向所有外国游客征收450泰铢旅游费的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泰国旅游与体育部表示，有关建议开放公众咨询至9月28号，随后将提呈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审议。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萨说，建议收费标准为每人450泰铢，无论游客通过航空、陆路或海路入境泰国，都必须缴付有关费用。所征收的资金将用于提升泰国旅游基础设施及安全标准，同时协助旅游业发展，减少对政府预算的完全依赖。他说，有关谈话内容刊登于泰国政府公共关系厅网站。韩国修订后的间谍法正式生效，在半导体产业竞争日益激烈之际，新法将间谍罪的适用范围从仅针对朝鲜的行为扩大到所有其他国家，刑期至少3年。韩国国会2月26号通过修订版刑法，经过半年过渡，新法条星期天正式生效。自此，间谍罪的适用对象从敌国朝鲜扩大到外国或与之相当的团体。修法前，韩国的间谍罪只适用于有利朝鲜的行为，向中国等海外国家和地区泄露产业技术的犯罪行为无法按间谍罪处理，即便能够定罪，实际处罚也往往过轻。根据新的法律，即便不针对朝鲜，向外国泄露核心产业技术等国家机密的产业间谍，也可按间谍罪进行处罚，最高可判处30年有期徒刑。此举是为了在保护韩国的先进存储晶片技术，从而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据日本广播协会星期天报道，日本中部电力公司的两名高管将辞职，他们在部分核反应堆重启监管审查中伪造安全数据。这家媒体引述 为具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中部电力公司社长林新吴和会长盛野哲已经决定辞职。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建立更公平的全球融资体系，并且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辨别在偿还债务同履行对人民的责任之间作出取舍。其今日在7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闭幕礼上发表标题为苏超包容性全球增长的未来的国家声明时讲，融资机制必须符合实际需求，同时满足基本需求同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下，不应该投资国家陷入不可持续的债务陷阱。安华也促请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消除不公平贸易做法，并且分享发展经验，同时加强技术合作，以及在半导体同人工智能 AI 等新兴领域提供培训。提到 CRQC 的时候，首相指出当战争正在推高能源价格，威胁各国经济所依赖的海上航道的时候，就无法真正讨论包容性增长和繁衍。其说马来西亚的立场明确，国家主权必须受到尊重，平民是受到保护，而全球经济的命脉不应该成为战场。财政部已经跟住私家公司一边新加坡搞钱，向深圳银行索取赔偿大约42亿ringgit的合同。据索赔经纪消息讲，同业马发展有限公司同 SRC 集资私人有限公司找到挪用资金要紧。而私家公司目前正由法庭委任的审判人进行审判请求赔偿。观察焦点，萨拉瓦朗勒朗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摧毁事故中不明罹难者的遗体，今日上周在米瑞医院法医部移交给各处家属。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说，警方同化学局通过 DNA 分析确认事故身份后，卫生部负责协调遗体运送事宜，将其送往各处的安葬地点。另外，卫生部保证在萨拉瓦州的飞行医生服务 FDS 参田运作期间，将继续确保当地农村人口发达医疗服务。卫生部今日发表声明指出，当局正启动疫控两方同时进行的策略，以要协同分阶段的方式确保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同时要想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和福祉。同时，在朗勒朗发生涉及飞行医生的空难事故后，卫生部将重新评估同飞行医生服务有关的合约。卫生总监达杜马哈达阿杜瓦哈透露，有关的评估缺陷很，涵盖所有合约的前面，包括同飞行医生有关的事宜，以符合卫生部长达杜斯里朱吉菲阿麦的指示。此外飞行医生接行人员的津贴，也后在审查过程中进行评估。在另一则课题，达杜马哈达透露，卫生部关注到医保费用编制每年增幅高达20%的问题，因为也可能加重人民负担，并且影响公众对公共医疗服务的需求。对此，卫生部目前正同财政部通过跨部门联合委员会合作研究该问题，包括政府通过基本医疗及健康保险同伊斯兰保险计划所采取的措施。以上的RTM客家话新闻由钱志斌编辑。

0: 心有独钟。哎，有哪一些事情，有哪些东西你是心有独钟的呢？
1: 音乐。
0: 哇，到现在都非常热爱。
1: 对。
0: 你是在什么年纪的时候开始喜欢音乐？
1: 其实开始我觉得我不是因为很喜欢音，不是说因为喜欢音乐，是我是觉得人生就要有一技之长，然后我在学那

0: 就是艺术班子可能是在
1: 还不错，
0: 还不错，在差不多三分二那个阶段里面，那个成绩，所以想到啊，不如我尝试跟人家另一点，我就尝试去找一些所谓的这一技之长，去看一下唱歌啊跳舞，哎，我觉得哦，原来那时就是我们那一个王杰啊，周华健啊，然后啊张信哲的年代，我觉得哎好哎，这个我觉得我还觉得可以的，虽然我说我很喜欢唱歌，但是音乐这块我没有碰到，然后当时觉得我可不可以做这些歌手后面的
1: 幕后的
0: 乐手啊什么都好，那个也是一技之长啊，然后我就朝着方向走，然后总是觉得我好像开始喜欢这个东西了，我连吃饭睡觉啊都会念念不忘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在整个中学时期，他们不知道是有什么青春期谈恋爱那种 puppy love 的，
1: 对对对对，
0: 我是完全是没有，我是对着这个身材很好的吉他。
1: 但是那时候其实念书时期有不少人就是学吉他要追女孩子，
0: 追女孩子，对
1: 对吧？因为觉得很多女孩子很爱慕那些会玩音乐的男生，就觉得哇，会弹吉他的男生很有魅力啦，或弹钢琴啊，
0: 对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跟我的课业的东西不一样，它也是一门课业，
1: 是，
0: 但是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哦，原来吉他是跟钢琴的那一个看的东西其实是差不多是一样，音符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去一直钻研，一直钻研。哦，原来是吉他也是有类似钢琴这样子，也是看谱啊。因为吉他大家知道是弹弹唱唱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是吉他可以弹到钢琴的那些谱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就开始对这个东西真的是情有独钟跟心有独钟，到现在
1: 哇，一直坚持到现在也不容易哈，继续的加油。我们听听文文的一首歌曲，文文的好演员，稍后继续唱歌给大家听。

0: 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8: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9: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10: 俊情演唱会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唱歌给大家听。那汉龙准备的另一首歌曲是
11: 太阳，
10: 太阳来，这首歌曲呢也是网络红曲啊，在当年、对不对？来，太阳，我们也是你们太阳，把希望带给大家。

0: 太阳。
1: 我们是某一些人或者是我们身边家人的太阳哈，那我相信这句话是大家都认同吧。当我们有一些能量带给身边的人，那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太阳。
0: 嗯嗯，然后我是觉得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每个人心中的太阳，
1: 多一些善心，
0: 善心，
1: 多一些包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发现现在好像很多人都缺乏耐心哎。
0: 我觉得可能是
1: 对吧？
0: 现在的电子的那些科技的一些时代，每个人都做地球猪，然后
1: 莫名的一种烦躁吧，就好像可能大家觉得，有时候是气自己啊，很跟不上步伐，或者是觉得哎，好像哎，这个我不懂哎，就那种落差很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有时甚至现在我觉得有时他们走过他这样子，他的好像继续啊嗨。就这
1: 而且我觉得现在当然我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啦，那表情管理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
0: 对对，
1: 可能说你看到他可能觉得尴尬，或者是觉得很不开心，其实他没有不开心，他只是不懂得怎么做表情而已。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就
1: 变成反而就当大家聚在一起啊，就很尴尬，或者说你跟对方说话，对方那个表情觉得，哎，怎么你是不认同吗？其实他不是不认同
0: ，
1: 他只是那个表情处理不来。
0: 嗯，对。其实我长期都面对这个问题。
1: 有点误解是不是？
0: 对对对，在台上有时台上其实我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我是真的是也是觉得哦 OK 这样，虽然我知道台上要保持笑容啦，只不过是也是真的是一时会忘记掉那个感觉，
1: 失去了那个表情管理。
0: 对，也是现在我教课，星期有教课，这些学生，然后学生觉得你跟他讲了过后，他就觉得一直看着你，然后怎么了？他说：“老师，你不开心啊？”哦，没有啊，
1: 他就是有这样的。
0: 对对对，我看为什么你不开心？没有啊，怎么那讲？没有，并不开心啊。没有，我觉得老师你好像没什么表情。
1: 有时候他们很直接的话语，有时候是或者是很天真的一个说法，反而提醒我们呢。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客客气气不敢说真话嘛，但是对方说：“哎，对啊，你说你蛮脸臭的。
0: ”对，
1: 只要提醒自己，因为说你不知道的，
0: 不知道。
1: 对对，因为哦，或者是很严肃的一张脸啊，就哦，你好像原来你是那么的疯疯癫癫，或那么开心的、啊，或者是那么好玩的、啊。但是我们看你的印象，可能之前他们对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好像很严肃，这样就是很斯文、很正经八百的那种人。
0: 对啊，尤其我们有时那个。我们眼睛度数加深那时候，我们做东西了，那个眉心就是
1: 起来皱起来，你看我的这个额头已经有一个，
0: 对对，一个也是啊。然后我们中间可以放一支铅笔这样夹着，然后
1: 是
0: 没事提醒，哎，不要皱眉头。不是我看不清楚。
1: 对对对啊，但有时候我觉得做好本分就好了。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去刻意讨好所有人，对不对？就是好像我们演唱也好，也会觉得哦很好听，也会觉得还好。甚至觉得不好听，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好好的表现就好了。
0: 对啊，尤其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在台上驻唱方面，因为我们就是刚才我跟国军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记不了歌词哎，然后有时太久没有唱的歌上，或者说你一直在关注在歌词跟那个和弦方面上，你已经忘记了你的面部表情，所以觉得台上。怎么这个人唱歌唱这样子的？
1: 是因人而异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的好，可以去练习啦哈。
0: 对，练习一下。
1: 我们会精善精美哈。来，我们这首我要唱的歌曲是这首歌，我是好像第一次在空中唱哎，我希望能够驾驭啊。
0: OK 的。
1: 好，来，你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在直播。真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空。

0: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我说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记得我有一次台庆的时候，我就在台上唱，嗯，那时候负责帮我伴奏是姚燕婷，嗯，还拿那个小提琴，嗯，对，这首歌我没有忘词，但是单元人唱起我差一点忘词。
1: 有一次我在也在餐厅唱，我说唱唱唱，然后明天我要嫁给你啦，嗯，明天我要，其实它是重复的，只不过是有时你人一发呆那时候在看那歌词，唱那段在哪里了？
0: 对，
1: 然后我就直接明天我要嫁给你啦，明天我要带你回家，
0: 带你回家。改歌词，哎，现在你知道吗？如果有字幕的话，在那个LED 啊，歌词的话更难唱错。因为你如果是你看，你有看着唱，因为很难意思是看着那个字幕唱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就是忘词的话，更明显你是忘词，因为
1: 上面已经是球已经放出来了。
0: 对，哦，你唱错哦。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来，我们继续唱歌给你听。这个时候呢，汉龙说他当坏人哦。
2: 对，
1: 为什么呢？
2: 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他的
1: 唱这首歌啦，不是要当坏人。OK，
2: 只是，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他的意境很好嘞，
1: 而且很耐听，你知道吗？
2: 耐听，真耐听，真耐听，
1: 对吧？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它可以一直传唱，或者是每一次唱的时候，觉得哎，还是很有感觉。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歌曲的经典嘞。
2: 对。
1: 好，我们听听汉龙的《坏人》。

0: 坏人，
1: 坏人。好，这是我们要挑战的另一首歌曲，其实是两首歌，
0: 两首歌
1: 就是《忽然之间》跟《如果没有你》。
0: 对，
1: 我必须要提一提他在，就是孟蔚他在那个金曲奖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亮眼。
0: 嗯，
1: 对啊，就是他跟他的乐队啊，还有那个管弦乐的那个搭配，
0: 嗯，
1: 哇，真的是
0: best。
1: 对，重温再重温，还是觉得非常的精彩。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要去挑战他，只是我们也被他影响，觉得哇，他的歌曲真的是越听越耐听。那我们会有一个合作，在这个两首歌之间，我跟汉龙

0: 勇敢的尝试。好，这个时候呢也谢谢汉龙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就陶醉在我们的歌声。但我们这个现场演唱嘛，就是很随性的。嗯，不懂汉龙每次上节目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一种很疗愈的感觉呢？
1: 我是觉得每次来都没有驻唱这样紧绷嘞。
0: 我记得那时候你知道吗？那郑红他上来，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其实是就可能发自内心，他说他很喜欢来这个节目，是因为他觉得一看到我他就觉得很安心。什么意思？他就觉得我可能我给他一种感觉，毕竟我就是也是他的前辈嘛，他觉得好像就是很安心的在那边唱歌。
1: 对，我觉得没有什么。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当初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上电台唱歌，我驻唱已经开始很紧绷了。然后我觉得在 on air 的话，不是更加紧绷，因为我要面对全国的观众，
0: 对，包括全世界，包括海外的线上收听，
1: 对啊，所以变成我会觉得没关系啊，我们硬着头皮来。然后过后我觉得唱了两三次，又不是，我觉得反而对比起驻唱就更加轻松，因为驻唱你在台上就是一个
0: 很被动的角色，
1: 对，所以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有聊有笑，然后就觉得唱歌是一个好像跟
0: 别人也要跟自己连接这样子，
1: 对，这那感觉是很不一样。
0: 是，好，也谢谢不同的歌手，包括汉龙啦，在不同的时间都会轮流上节目，让我们的俊卿演唱会呢继续的可以唱下去。谢谢你，拜拜。下个小时呢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起3条线。Turn it up.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由国家文化与艺术局举办的2026年槟城缤纷珍珠节今天圆满落幕，并由槟州元首敦·兰林阿达列主持闭幕礼。该活动不仅完善槟州的旅游日历，并通过州内多元艺术与文化遗产，成为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的宣传平台。局总监 Mohammad Amran Mohammad Harris 说，选择该州为活动教育性地点被视为适中，并把其多元文化及作为北马区域旅游枢纽地位作为考量。他提到，该局致力于凸显槟城的艺术及文化元素也是最佳举措，除了确保捍卫继续捍卫其文化艺术地位，同时也推荐给年轻一代，让他们产生兴趣，进而做出传承。从今年1月到8月31号期间，共有171人因为在吉兰丹非法越过马泰边境而被捕。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 Ahmad Razi Hussein 指出，其中有110人则涉及我国公民，另有58人则是泰国人，其余则是分别是印尼人、缅甸人及尼日利亚籍公民。这些通过红院利爪行动遭逮捕者，年龄介于20岁到60岁之间，案件援引1959年及1963年移民法令第5-2条文展开调查。他说，这些人使用非法通道入境，当中的原因包括想避开合法关卡、游玩作乐、探访亲友、证件问题，而一些泰国公民非法入境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国打工。环境局控制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截至今晚10点，全国只有4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全部4个都位于沙拉越，分别是指数录得最高的西连，指数为175点，斯里阿曼166点，萨马拉罕139点，还有古晋152点。此外，全国有另外55个地区则处于中等水平，还有6个则处于良好水平。国外方面，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瓦甘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没有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金砖国家电视台报道，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提出新的机制，以深化科技、安全及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并让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受惠。印度总理莫迪在总结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的工作时说，金砖国家已经同意建立一套综合系统，以应对传染病疫情爆发。此外，各国已经制定在紧急情况下共享预警数据的建议，并提出物流供应链合作框架计划。在科技与创新方面，金砖国家将建立连接初创企业及孵化器的网络，并提议设立金砖国家初创企业创新基金，支持具有创新性及可规模化发展的解决方案。其他合作倡议包括金砖国家连接以提升技能、增加就业机会、赋能女性、强化劳动力队伍及社会保障。有日本媒体声称，一旦美国批准新对台军售，北京或取消9月下旬的习特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则表示，不担心习近平可能取消峰会，并声称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公平对待美国。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编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建立更公平的全球融资体系，并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迫在偿还债务和履行对人民的责任之间作出取舍。他于今日闭幕的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题为《塑造包容性全球增长的未来》国家声明的时候说到，融资机制必须切合实际需求，并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是不应该导致国家陷入不可持续的债务陷阱。安华亦促请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消除不公平贸易做法，并分享发展经验，同时加强技术合作，以及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 AI 等新兴领域提供培训。讲到西亚局势的时候，首相则指出，当战争正在推高能源价格，并威胁各国经济所依赖的海上航道之际，就无法真正讨论包容性增长与繁荣。他说马来西亚的立场明确，国家主权必须受到尊重，平民必须受到保护，而全球经济的命脉不应该沦为战场。财政部已经关注四间公司入禀新加坡高庭，向星展银行索赔大约42亿ringgit 的举动。该索赔据称同一马发展有限公司以及 SRC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遭受到挪用基金有关。这四间公司目前正在由法庭委任的清盘人进行清盘，寻求索赔。沙拉月浪旅浪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卫生部将重新评估和飞行医生服务有关的合约。卫生总监 Dato Mahathir Abdul Wahab 透露，有关的评估以及审核涵盖所有合约层面，包括和飞行医生有关的事宜，以符合卫生部长 Dato Sri Sukifli Ahmad 的指示。此外，飞行医生执行人员的津贴亦会在审查过程中进行评估。除了医疗保险费用上涨，卫生部持续针对医疗服务需求进行规划和预测，以应对政府医院病患人数可能增加的情况。卫生总监 Dr. Mahathir Abdul Wahab 说，有关规划和预测是公共医疗领域日常和长期规划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评估财政需求以应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变化。我国木材工业继续为国家出口作出重大贡献。2026年1月到6月期间，出口额达到94亿 ringgit， 而年均出口额则超过200亿 ringgit。 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Industry Dr. Noraili Ahmad 表示，该行业已经不再只是专注于木材的生产和加工，而是扩展到家具、地板、建筑物件、室内装饰材料以及各类生活产品的制造领域。他进一步指出，沉香具备巨大的扩展潜力，他呼吁企业利用现有基础构建一个涵盖种植、加工、产品制造以及市场营销的沉香产业链。为期两日的国会开放日成功吸引了超过11000名访客，超过了原定10000人的目标。上议院议长达到阿旺比米阿旺阿里巴萨表示，这一次创下了自2023年第一次举办活动以来的最佳纪录，反映出公众对于深入了解这个象征国家民主制度的机构抱有浓厚兴趣。这项活动主办的目的是拉近国会和民众的距离，让公众有机会亲身体验国会大厦内的氛围和运作流程。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西亚，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2: 这个小时呢，大家可以通过发信息还有在直播平台上的留言，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 YouTube 跟 TikTok 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7: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夜了一点。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哦，有张静文的歌曲，所以写了这首歌给你，周兴哲的怎么了。另外还有张韶涵的歌曲哦，淋雨一直走， IFM 越听越爱。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

0: 卖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2: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 Subnania Dolomai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爱FM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5: 我们听听片上两代的歌，归属感之后呢，还会有汪苏泷和邓紫棋合唱的歌，让你知道。谢谢你们的互动哦，我们下个星期四继续空中一起来聊天听歌。

0: 爱的修复。
1: 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渴求后世的成功，不放弃礼赋功拜，只要条件允许，他还增加礼赋功拜。他对昼夜的安排的井然有序，赋功拜的增多拉近了仆人与养主之间的距离，并使他跃升在安拉爱乐的尊贵的位置。当仆人到达那里，安拉就喜爱他，并使他享有来自伟大的造物主的力量，其言行无敌抗衡，圣洁的圣训为证。我的仆人用一些赋功拜与我接近，直至我喜爱他。当我爱悦他的时候，耳闻目睹近在咫尺呀。他祈求我，我便赏赐；他求助我，我就佑助。大地的居民的喜悦取决于安拉的喜爱的仆人，以埃布虎莱勒传述的圣训为证。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当安拉喜爱一位仆人时，他就招来吉布勒天仙说，我喜欢某人，你也喜欢他吧。吉布勒就喜欢这个人，然后他在天空中召唤，安拉却已喜欢某人，你们也要喜欢他，天上的居民也就喜欢他了。当他恼怒一个仆人的时候，就招来吉布勒天仙说，我却已恼怒某人，你也要恼怒之。然后吉布勒天仙就顺命，随之他在天空中高呼，安拉却已恼怒某人，你们也恼怒他吧。最后大家对此人的恼怒充满了大地，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在夜间礼拜，直到两脚岔开。姓氏之母阿伊莎问道，安拉的使者啊，你何必如此呢？安拉不是已经恕饶你的前前后后的罪过了吗？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答道，我成为一名感恩戴德的仆人不是更好吗？摘自于布哈里圣训实录。伟大的造物主啊，求您使我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吧，使我成为一个经常礼圣行拜和夜功拜的人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J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石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哎呀，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是啦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OK 改天再聊。
4: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 Sorry。
9: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0: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9: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9: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1: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
4: 嘛！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5: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4: 啊，不是吧？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0: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3: i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95.1。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3: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6: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Tolak Ubat Tidaksah
5: #拒绝非法药物。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哎，我想去旅行。
8: 想去就去吧，
7: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8: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9: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10: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锁中。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1: 跟我走就对了。
10: 大声说耶，
6: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佩银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当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
4: 你离开的那一天，天空有点灰。
3: 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十二点到清晨六点，让你越听越爱。
6: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佳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9: 贴近生活的内容。
10: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9: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0: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9: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0: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1: 按 FM 越听越爱，播数和登嘉楼 FM 97.8。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哇哦，
3: 哎，女儿，
1: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3: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3: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4: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5: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
6: Ready? One, two, three.
3: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7: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3: 锁定 iFM
8: 综艺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3: 永续
1: Kesejahteraan
3: 繁荣
1: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Madani
3: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5: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6: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5: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6: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5: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6: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5: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8: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音乐爱，你梦和诗屋 FM 103.3。
1: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一颗柔软的心。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感到十分的疲惫和痛苦，因为他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但是没有人愿意照顾年迈的父母，他只能一个人挑起这个重担。为此他的工作没有再晋升，他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最糟糕的是，他的父母经常在他面前提起其他的兄弟姐妹，让他感到很委屈，但是他又不能放任不管。他是一个善良柔软的人，他不能对父母说不。他说每天晚上他做夜间拜的时候都会心痛地哭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亲爱的朋友们，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在生活中，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有的来自于父母，有的来自于伴侣，有的则来自于孩子。我们在很多种情况下除了忍耐是什么都做不了的。你是否曾经感到疲惫，因为自己太过柔软和善良，别人犯下错误你依然选择原谅，你试图生气但最终还是心软不忍心，看到别人遭受考验你的胸口反而感到压抑，听到一点点关于信仰的话语你的眼眶就会湿润，甚至在祈祷时只是默念真主的名字，你的泪水便会滑落。你或许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太软弱了？不，亲爱的灵魂，你并不软弱，你只是拥有了这个世界上越来越稀缺的一样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一颗柔软的心。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应当知道，人体里有一团肉，若它良善则全身都良善，若它腐坏全身都腐坏，那就是心。摘自于布哈里圣训集。柔软的心是你灵魂引擎依然运作的标志，它就像一块白色的丝绸，哪怕沾上一点灰尘也能够被感知。真主不希望你成为机器人，他希望你依然是一个有感知有情感的人，犹如同一颗被触动的心，如同一面干净的镜子，当它纯净没有怨恨的时候，就能够反射出真主美丽的光芒。因此当你听到真主的话语或看到他的仆人的困境时，你的信仰天线便捕捉到来自上天的信息，真主正通过你的同理心与您对话。你知道吗？天堂居民的心如同鸟儿般柔软。如果今天你因为害怕罪过或者思念真主而流泪，请记住，这些泪水便是灭火器，能够熄灭地狱之火，给你的心灵珍珠。如果你因拥有柔软的心而疲惫，请记住，不要关闭你的心，这个世界需要更多仍然懂得感受的人。至强者是真主的99个美名之一，我们要全心地依靠至强者，只有这样才会让你的柔软不被践踏，让真主成为你的保护者。无论什么样的考验都有自己的期限，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善良和坚韧，我们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感恩你的泪水吧，因为有人愿意花上千万只为体验你免费拥有的一滴觉悟之泪。让我们继续保持一颗柔软的心吧，因为就在这颗心里，真主早已放下了一丝天堂的味道，等待你最终到达那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5: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4: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6: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4: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7: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4: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以我闯我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借。
1: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0: 铁上斯本尼亚多的买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1: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0: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0: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1: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4: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2: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5: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5: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4: 第二，谨慎。
5: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4: 第三，不贪心。
5: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4: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3: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0: 手牵，
1: 照顾好不懊恼，
0: 给长辈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肿瘤科何国煌医生。在2016年，一个综合了38项研究的分析证明，体力活动高的女性患乳癌的风险比体力活动低的女性低 20%。在2019年的另一项研究证明，勤于运动的乳癌幸存者整体死亡的风险比不运动的乳癌幸存者降低40%。所以除了帮助减低患乳癌的风险，体能活动也能大幅度的减低乳癌幸存者的复发和死亡率。美国癌症协会建议，病人每周应该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75至100分钟较激烈的有氧运动，还有每周进行强化肌肉的运动，如练哑铃、锻炼腹肌、背肌和胸肌等，还建议加上一些平衡的训练。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4: 有问题吗？
3: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4: 哦，那么严重吗？
5: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3: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0: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夫 FM 90.7。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牙科医生张顺达。今天就让我和大家来分享，如果您有蛀牙了，那该怎么办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或者都经历过有蛀牙的一个问题。就像我说的，蛀牙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十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九个人面对过这个问题。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会停留在说，牙病其实不是一种病，就是说蛀牙对你们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只要一痛起来，它可就要你的命了。常常听 IFM 的听众朋友相信都知道，这个单元叫做爱生活。试想想，如果你是爱生活享受生活的人，可是当你面对牙疼的一个问题的时候，相信你什么情绪或者什么开心的事情都没有办法继续的享受了。所以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蛀牙了该怎么办，可以怎么做，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有蛀牙可能就必须把牙齿给拔除掉。在了解蛀牙后要怎么做，那么我们必须得了解说蛀牙是如何形成的。

最简单知道牙菌斑是长得怎么样的，其实就是每天早上，或者说你饮食过后，你用指甲在你牙齿表面轻轻地刮一刮，若有一层薄薄或者白白的一层黏膜的话，哦，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讲的牙菌斑。我们口腔内最容易藏牙菌斑的地方是哪里呢？第一，就是牙齿与牙龈之间的那个部分。第二，就是牙齿与牙齿之间的空隙。第三，就是牙齿不平的表面上。当牙菌斑长期逗留在这些部分的时候，里头的细菌就会把牙菌斑内的食物残渣给化解，并排出一些酸液和一些毒素。这些酸液呢，就会侵蚀我们的牙齿，而造成蛀牙。而这些毒素呢，就会造成牙周病。

0: 事情，产生很多需求，产生很多限制，产生很多匮乏。那这些限制、匮乏、需求、冲突，可以满足不能满足，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多，时空变化太多，常常会让我们失望，常常会有一些突发事件，这些都是在建立我们的学习能力。父母透过这些事情学习怎么当一个有效能的父母。如果你按照家庭教育的观点来讲，家庭里面就是孩子透过这个过程学习怎么成长，培养出孩子的能力，就是问题解决的能力以及情绪处理的能力，这两个是很关键的。因为一个是涉及逻辑思考跟解决问题以及应用的能力，另外一个是他的人格价值品格的能力，他可以有一个好的个性，像这种都是很容易在情绪怎么处理跟生活问题怎么处理，这两个可以有很大的学习空间在里面。我是赵祥和博士，
1: 让我们放缓脚步，一起慢活、乐活、爱生活。
2: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3: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4: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5: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2: 拒绝网络霸凌，
3: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2: 你的每一份善意
5: 都是改变的开始。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因为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事情需要去商量完成分工，那生活自然的过程是很重要的教育，生活里面本身它就会产生很多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听众朋友，我是牙科医生张顺达，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如果您有蛀牙了，那该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牙医师都会尽量不拔牙，一般的蛀牙都能通过填补的方式来解决。如果蛀牙过于严重呢，蛀到牙的神经线的部分的时候，那么牙医师都尽可能的为病人做根管治疗。在清除蛀牙和消炎症状后，那么做了牙根治疗的牙齿呢，一般牙医师都会建议做一个牙冠来做个保护。蛀牙程度不同，治疗方式当然也跟着不一样。对于简单或者说初期的蛀牙来说，起初的牙齿蛀牙呢，它的病变只限于牙齿的表层而已。常常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会发现到一些白斑点，或者说黄色或者是褐色的斑点，它的表面会变得比较粗糙，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谓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说对温度或者酸甜苦辣的刺激都没有感觉。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容易被人们给忽视。所以你看不到蛀牙，并不代表你没有蛀牙。蛀牙不疼，不代表你不需要治疗。对于一般蛀牙来说，牙医可以用一些口腔内相机，也就是 intraoral camera， 给病人看看口腔内如果有蛀牙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当然牙医师也可以通过 X 光片为病人照射，那么通过 X 光片的一个检查，我们可以比较清楚了解到，尤其是牙齿与牙齿之间的一些小蛀牙，可能是还没有给病人带来任何问题，但是却静悄悄地在恶化当中。早期的蛀牙治疗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如果您的牙齿已经有蛀洞了，那么治疗的方法就是把破坏的牙齿组织给磨除掉，然后再用一些填充物再把它给修补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补牙。至于那些只是轻微的小蛀牙，也就是还没有成洞的这些蛀牙呢，牙医师可以通过一些高氟化物的一些治疗，把它涂在牙齿的表面上，这样它可以帮助这些牙齿再度的硬化起来，也就是说这些轻微的一些小蛀牙可以慢慢被修复好。如果您的蛀牙在早期的阶段上并没有被发觉或者做任何的治疗，那么这些细菌呢会不断的延伸，而把您的蛀洞越做越大，也就是说它可能慢慢侵蚀到我们牙齿的内部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象牙质。如果您的蛀牙在早期的阶段上并没有被发觉或者做任何的治疗，那么这些细菌呢会不断的延伸，而把您的蛀洞越做越大，也就是说它可能慢慢侵蚀到我们牙齿的内部了，我们所谓的象牙质。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激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0: 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卓鹏通公布 FM 106.1。

0: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牙科医生张顺达，如果您有蛀牙了，那该怎么办呢？当情况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病人都会发觉到牙齿已经开始蛀动的一个问题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病人发觉到他的牙齿开始对于外来的一些刺激有感觉，不管是冷热酸甜的刺激会有明显的疼痛，只要把刺激物除掉的话，那么这些疼痛就会开始慢慢的消失。中期蛀牙治疗方式也比较不一样，我们必须得看这个蛀牙到底已经包含了多少个层面，或者说包含多少牙齿的表面了。首先牙医师还是一样必须把破坏的一些牙齿组织给清理干净，如果这个表面并不会太大，那么普通的修补或者所谓的补牙还是可以同样的进行。但是如果这一个牙齿被破坏层面已经比较多了，被破坏的牙齿表面已经超过三个表面，那么这个牙齿如果在修补呢，成功发现率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好，所以牙医师都会建议这个病人可能需要做一个牙冠来做个保护。如果病人在发现到已经有蛀牙了，可是还是宁顽不顾的不想到诊所里去找牙医治疗的话，那么这个蛀牙就会慢慢的越变越深，直到伤害到牙齿的内层牙髓。当牙髓被破坏的时候呢，病人就会开始感到非常非常的疼痛，这个感觉常常会是让您无法睡眠，也就是说这个疼痛呢，它常常会在你晚上躺着要睡觉的时候才会变得特别特别的疼痛，所以常常让病人呢坐立不安，上班也不行，吃东西也不行。如果情况严重的话，病人可能还会面对肿胀的一个问题。如果只是破坏到牙齿的神经线，那么治疗方法就是必须把牙齿的神经线给拔除，根管治疗。但您必须要知道，所谓的根管治疗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把你的牙齿给救回来，也就是说如果根管治疗也失败了，那么您的牙齿必须得拔除了。如果您的蛀牙越变越厉害，它可能是蛀到整个牙齿完全没有了才让你感受到不舒服，这样的情况下可能牙医也没有办法把它给救回来，也就是说你见牙医的时候可能只剩下最后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把你的牙齿给拔除。如果你还是放任不管，烂牙动大了已没有任何保留的价值，并且还会经常发炎疼痛的烂牙，牙医师唯有帮你把这个牙齿给拔除，才避免你不断的受苦了。最后温馨的提醒，蛀牙后必须得及时的修补起来，蛀牙不疼不痒不代表就好了，它只是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也只能被拔除，所以我们必须养成定期定时做个牙齿检查的一个习惯。虽然说现在的植牙已经非常的发达，不过再好用的牙齿也是自己最自然最天然的是最好的。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远离蛀牙，健康从此开始。
0: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给大家聊一聊人生本是一场考试这样的话题。每年六月初的中国，高考如期而至，对于无数学子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场知识的比拼，更加是一段心理与意志的淬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二年寒窗苦读，只为这一场定局。每位努力拼搏的学子认为高考就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关键时刻，但若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就会发现人生不只是这一场考试，而是时时在迎接考试的考场。对一个穆斯林而言，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考，而高考只不过是这场大考中的一个章节。高考有准考证，有试卷，有监考老师，有分数统计。等分数分布的那一刻，考生和家长们忐忑不安地等待成绩出炉，有人欢喜，有人忧，它公平而残酷，容不得半点懈怠。学子们为了它早起熬夜，反复刷题，职位不在那短短的两天输在起跑线。但是高考也有规则，有时间限制，有标准答案，这反而是一种好考的考验。你能够预知题型，制定策略，掌控节奏，你甚至知道它的结果只决定人生的某一段旅程，不是全部。而伊斯兰告诉我们，人生本身就是一场考试。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他创造生与死，为了考验你们谁的行为是最优美的，古兰经第67章第二节。人生的信仰大考更加隐秘，更加持久，他没有准考证，却从不缺席，没有监考老师，却有天使们在时刻记录，没有交卷铃声，但终有审判之日。我们是否在财富面前保持清廉，在困苦中依旧感恩，在独处时是否也自律？这些才是安拉对我们信仰的真正的试卷。有些学生会问，为什么我努力了却考得不好？同样的，很多信使们也会问，为什么我虔诚了却仍然遭遇苦难？这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提问，但伊斯兰教的回答令人深思。考验不是惩罚，而是恩典，是提升对安拉敬畏的机会。萨德布·艾布·瓦嘎斯的传述，他说，我说安拉的使者啊，哪一种人患难最大？穆圣回答说，万圣患难最大，然而折贤贵人其次等而下之。每一个人都将根据自己信仰程度而经受考验，信仰坚定则考验较大，信仰薄弱则依此程度而受到相应的考验。信使将要终身经受患难，直至他无罪地步行在大地上。伊本·玛贾的圣训集。正如高考是走向更高学府的桥梁，生活中的困苦、诱惑、选择也都是迈向信仰成长的考验。考验本身就是对人性与信仰的提醒。高考结束后，学子们能放松几天，享受假日，但人生的考场不同，他从出生那刻开始到最后一口气为止，没有人能够中途提前交卷。你在与家人相处时是否有孝心？你在面对社会不公时是否坚守正义？你在忙碌中是否仍然记得午时的拜功？这些都是考题。真正的人生大考是你每天在心中交的答卷。我们不需要等到站到人生的讲台或信仰的天平那一端才回顾过去，我们要在每一个今天把握住现在，努力写好这一题下一题。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延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清晨6:09，你好，我是郑业，早安早安，是的，亮智，你好，是我呀，今天星期一，依然是由我郑业为大家主持早安爱上线，6:00到7:00呢，就会和大家分享，从网上搜罗的一些有趣的新闻哦，或者是生活常识，那么7:00到8:00呢，就会为大家今日热搜啊，搜一搜有网上的一些大小新闻，然后8:00到9:00呢，就会有早安民调。至于9:00到10:00，就是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大家早安呀，芙蓉的小林、吉隆坡的小妹，这些都是老朋友、老听众哦。还有吉隆坡的冲啊，那么还有明都鲁的 David、光荣、马六甲的 Tony， 还有谁呢？再来看一看哦，还有槟城的日燕、芙蓉的珍珠、美里的安娜、吉隆坡的 Nikki、大山脚的荣坤。我发现荣坤每一次发信息进来都是特别早，有时候是2:00多，有时候是3:00多，他就会把信息发进来问安了齁。还有就是新山的紫林、北海的关赖、关丹的月花、吉隆坡的英庆，大家早上好啊。那今天早上呢，一开始就想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对陌生人似乎都是会特别的客气，大家有发现吗？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会说你好，我是谁谁谁，请大家多多指教。我们去餐厅吃饭，我们会对服务员说谢谢。搭电梯的时候遇到别人，我们也会替别人按一按门，别人不小心撞到我们，我们也可能会说啊，没关系。但是很奇怪的是，越熟悉的人，我们的耐心反而是越快的会被用光耗尽。对同事，我们也许会说一声哎，麻烦你了，谢谢你哦。回到家，但是妈妈就问我们一句话，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迟了？可能我们就会很不耐烦的，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要加班哦。又或者是，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什么什么事情要做啊？孩子同样的问题问了我们好几次，可能我们会开始觉得不耐烦。又或者是另一半想要找我们聊天说几句话，我们一直盯着手机看，等一下啦，我好忙哦。我们通常都是把最好的脾气留给了陌生人，却是把最坏的情绪留给了最亲近的人。或许我们想一想吧，深层的去思考一番，这样做真的是非常的心疼哦。因为我们都是最容易不耐烦的人呢，往往其实是最在乎我们的人。所以不妨就是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当妈妈叫我们吃饭，我们可以先说一句好，我来了。另一半想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先把手机放下来几分钟吧。孩子反复问我们问题，可能他只是希望我们认真的听他说完学校里发生的故事，又或者是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大小事。很多人说啊，孩子长大得非常的快，小时候你不把握着时间听他说他的故事，或许长大之后孩子就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然后就会忙自己的事，也少了跟父母说自己的心事啊。我们或许不能每一天都心情非常非常的好，也不可能永远保持100%的耐心，但是或许我们可以提醒着自己，越亲近的人其实越值得我们好好的说话。陌生人给我们一点点的方便，我们会和对方说一声谢谢。那么家人呢？我们的父母呢？每一天给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否也值得向他们说一声谢谢？对陌生人有礼貌，它是教养；对熟悉的人有耐心，它是修养。今天早上就不妨把最温柔的语气也留一点点给身边最亲近的人。
因为啊，真正好的关系不是我们对外人有多客气，而是回到最熟悉人的身边，依然是愿意温柔对待。

0: 爱乐伴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106.1。
1: 早安早安，大家好，我是郑业，时间来到6:24了。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最近是受到烟霾的影响哦。那么这位听众来自古晋的沿海，他说目前呢沙拉越是全部学校都已经是回到学校上课了。那么上个星期呢是上网课啊，因为是受到烟霾的影响啊，有部分的地区啊，包括西连呢 孩子们都是上网课，不需要到学校去的啊，就是避免这个户外活动哈。上个星期的烟霾情况确实是非常的糟糕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啊，根据环境局的这个网站。

0: 不健康水平了，也就是处于100点到200点之间。那么根据指南啊，其实学校呢在100点到200点之间呢是不鼓励孩子们就是应该要避免孩子到课室外户外活动的。那么超过200点呢就会停止学校就会关闭，然后就是上网课。那么这九个地区呢就包括沙拉越的西连、斯里阿曼还有就是古晋以及三马拉汉。那么在半岛方面呢就是雪兰莪的 Johannesburg 以及吉隆坡的蕉赖森美兰的汝莱还有就是布城以及森美兰的芙蓉那么指数最高的依然是西连还有斯里阿曼，都是超过170点的。所以如果是你身处在这些地区的民众记得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减少户外活动，然后要多喝水。如果真的是无法避免要到户外去的话，记得要戴口罩哦。那么呢也看到就是全马各地有57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处于中等水平的。那么有两个地区是良好水平就包括了玻璃市的加央还有吉打的佛罗交谊的。那其实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在烟霾来袭期间呢，其实大家的第一反应很多时候就是要戴口罩出门或者是避免出门。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空气当中它有这些细小的颗粒，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皮肤、眼睛或者是头皮更容易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我们长时间待在户外，那么回家之后的清洁还有保养这个部分真的是不能够忽略那第一样我们先来说一说回家之后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要洗脸洗手我们所有暴露在外的皮肤都要洗一洗总结就是回家之后就要洗澡因为我们外出之后回来我们都会先洗手洗脸，那么如果你的手臂、颈项等等部位长时间暴露在外，其实都可以一并的清洁。为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些附在表面的灰尘也好、颗粒也好，通通将它洗掉。那么洗脸呢，我们可以用温水，还有温和的这个洗脸剂或者是洗脸霜不需要用很大力去搓洗或者是重复的洗很多次只是需要简单的把它清洗掉这个灰尘还有颗粒就好了。那么再来如果你是有化妆有涂防晒的，那么你就正常的将它卸干净就好了这个一般上都是女生就会出门会有化妆。那么男生出门会有化妆吗目前以现今这个时代，也有一些男生出门会擦这个防晒油那么当天你是有化妆或者是擦这个防晒的话，就可以按照你平时的习惯卸妆，然后你再去洗脸。但是呢不要因为烟霾来袭然后你就加码就是说使用特别多的这个磨砂膏或者是洗脸刷又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强效的深层清洁。因为你洗得太频繁太用力的话，很可能会增加你皮肤的刺激就让你的皮肤会变得更加敏感。我们都知道脸皮其实它是比较薄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就是太用力的去洗刷那么再来就是烟霾天呢，我们不要疯狂的去刷酸或者是去角质这个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觉得空气很肮脏不代表皮肤需要去大扫除。那么如果这几天你的皮肤已经是有干或者是痒或者是有一些刺刺的感觉，又或者是你感觉你的皮肤好像是泛红我们都不要紧张那我们可以暂时减少这个去角质清洁面膜或者是一次叠加太多刺激性的保养品就让你的这个保养工作尽量简单就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

0: 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什么乌龙事都让我遇上了。昨天那份整百页的方案原来是一场误会，他们发错文件，发来了一份他们那组的实习生尝试写的宣传方案，他们自己看过也觉得不行，但是没从档案中删除，结果不小心发了那份过来。
3: 那你岂不是白白花了一天时间修改？
2: 就是，改的我都想打电话去骂人了。不过幸好后来我放弃了，临下班前我发了一封邮件过去，点出主要问题后让他们重写发来，那样的东西任谁看了都改不了，连篇累牍，即使用放大镜看都找不到重点。
3: 这份方案急着要，他们什么时候补发过来？你看了还得提出修改意见，这一来一往的也要时间。
2: 今天一早就发过来了，人家早就已经写好了，只是发错文件。
3: 有很多地方得改吗？
2: 哎，我昨天还在那里浮想联翩，以为人家故意整我，给我那种方案，耗我时间精力修改。看了今早发过来的方案，我佩服，发了好多赞和爱心给他们。
3: 是有多好？
2: 短小精悍。
3: 哟，这评价挺高的。
2: 当然，尤其在看了整百页的废话之后，形成强烈的对比。你知道这份方案的主要贡献者是谁吗？
3: 我又不在那一组，怎么知道？
2: 是他们组新来的职员，平日里话不多，但是只要一开口就一鸣惊人。
3: 平时少说话是在思考嘛，思考有了成果才说出来，就是不一样。
2: 个子小小却精明能干，在他们组是一个重要角色。
3: 个子小小精明能干，这么巧？
2: 什么这么巧？
3: 成语短小精悍，形容人身材矮小却精明能干，也形容作品等篇幅简短而有力。悍，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干旱的旱。精悍指精明能干，也指文笔精炼而锐利有力。
2: 哦，你是指他人短小精悍，正好写的方案也短小精悍。
3: 是的。哎，他写的那份方案也给我看看。嗯，确实非常好，句句皆重点。
2: 能把方案或任何文章写得短小精悍也是一种能力，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3: 这短小精悍的人才如果在我们组，那该多好。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刚刚听过的是陈雪然的歌曲《第一道阳光》，希望今天的第一道阳光有我的声音陪着你一起看日出啊。那么今天六点到七点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在烟霾天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保养的功夫要如何做呢？包括对我们的皮肤、眼睛啊，又或者是对头发方面呢、啊？那么刚才就有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脸部啊，我们的皮肤，还有就是啊，我们啊出外之后要如何去做啊，进行这个简单的保养工作哈、哦。那么下来就要说一说关于眼睛的部分。那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又干又痒啊，因为有些人他的眼睛是特别敏感的，一旦是空气当中有一些微尘粒或者是灰尘，它就很容易出现干涩啊，或者是刺痛、发痒，甚至是流眼泪。那如果你是觉得不舒服时，尽量不要一直揉眼睛，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人工泪液哦，或者是润眼的滴眼啊，这个滴眼液哦，帮助保持我们的眼睛湿润啊，缓解刺激。那如果是有需要频繁使用的话，就可以提前询问这个药剂师啊，或者是医生啊，找一些适合自己的产品哦。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在户外待很久之后回到家，我们可以洗头，因为我们的头发还有我们的头皮同样是会接触到外面的灰尘还有颗粒。如果当天长时间在户外，那头发已经是有异味又或者是明显肮脏了，回到家正常洗头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使用很强的那一种深层清洁产品了、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诶，自己是不是去了一趟户外之后感觉上身体有一些烟味啊，因为烟霾，然后就会有一些颗粒等等，就觉得诶，自己要洗好几遍才会干净。诶，不必的，因为如果你洗的太多次，反而会容易造成你皮肤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对皮肤造成刺激的，只要正常的清洗就好了。再来就是烟霾天不是洗得越用力越干净就好哦。其实啊，我们要避免使用太热的水来洗头啊，也不要因为头皮痒就一直抓，那使用平时适合自己的洗发产品就好了。洗头发的时候呢，洗头的时候啊，就是用一些温水就好了啊，不要以为就是用热水哦，要把那个细菌烫死啊，或者是热死等等之类的啊，就是尽量避免自己的头皮受到刺激啦。再来就是我们外出的衣服啊，不要直接就是穿上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回到家之后我们都在户外嘛，那我们在户外的时候衣服都会有这个颗粒啊，或者是灰尘会沾到我们的衣服。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就要提前先把这个衣服先换掉，我们再躺上我们的床又或者是坐到我们的沙发上。这个呢就是避免了，又或者是减少将外面的灰尘颗粒带到我们经常接触的这些家具上。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一点点呢、关于这个我们在烟霾天如何做好一些简单的保养工作哈。好，那么这个小时呢就跟大家分享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么稍后6:50呢有 Miss Cool 来了。那么今天 Miss Cool 会教大家什么词汇呢，记得留守哦。下来听一听这首重新演绎的老情歌。

0: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哎 ，Miss Cool 哎，
2: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3: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和你分享实用的英语口语表达。如果你经常和母语者交流，或许也常听见这些说辞。这一句 ，Don't sell yourself short。Don't sell yourself short。Sell yourself short， 直接翻译是低价卖掉自己。实际的意思是低估自己的能力、价值或潜力。 Don't sell yourself short 是一种提醒、劝诫，意思是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小看自己，鼓励别人充分认识自己的优点和能力，不要轻易放弃或自降身价。这句话适用于职场、学业、个人发展、社交场合等多个场景，常用于鼓励他人勇敢尝试或争取机会。我们来看例句。You have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Don't sell yourself short. You are more than qualified for the job. 你在这个领域有多年的经验，别小看自己，你完全能胜任这份工作。I know public speaking makes you nervous, but don't sell yourself short. You have great ideas to share. 我知道公开演讲会让你感到紧张，但别低估自己，你有很棒的想法可以分享。If you don't believe in yourself, others won't either.So, don't sell yourself short.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别人也不会。所以，不要妄自菲薄。Don't sell yourself short. 不要小看自己，妄自菲薄。
2: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穆斯林世界必须掌握人工智能，以坚定守护宗教信仰。卫生部启动替代方案，继续为沙拉越乡区提供医疗服务。阿曼押后和伊朗举行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磋商会议。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之后，昨天抵达科泽科德，展开这次印度工作访问的最后一站行程。首相和代表团的专机在我国时间昨晚7:26抵达科泽科德国际机场。身兼财政部长的首相是在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ri Abdul Ghani 以及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陪同下展开这次的工作访问。首相昨天晚上在印度卡里卡特举行马来西亚首相荣誉集会上表示，穆斯林世界必须积极拥抱人工智能以及新兴科技，同时确保伊斯兰信仰、道德价值观和文化遗产得到维护。首相指出，穆斯林学者和社会不能和人工智能以及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脱节，否则知识和理解的不足将使他们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他说，穆斯林世界必须掌握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以免在科技发展的浪潮当中沦为被动的一方。此外，首相昨天晚上在同一个场合上获颁第一届谢赫阿布巴卡基金会卓越奖，以表彰他超过50年来在公共服务领域以及教育、伊斯兰学术、机构发展、国际对话以及人类福祉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该奖项由印度大宗教司谢赫阿布巴卡阿莫颁发给安诺。早前，首相安诺在闭幕的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发表国家声明。当谈到西亚局势的时候，他指出，当战争正在推高能源价格，并且威胁各国经济所依赖的海上航道之际，就无法真正讨论包容性增长和繁荣。首相说，马来西亚的立场明确，国家主权必须受到尊重，平民必须受到保护，而全球经济的命脉不应该沦为战场。他也提到，我国希望金砖国家可以明确表态，占领、定居殖民主义，甚至更确切地说，定居者恐怖主义都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宿命，生命的价值不应该因为身处何地而有所不同。换个焦点，卫生部保证，尽管沙拉越州的飞行医生服务暂时停止运作，但是当地乡区居民仍然可以获得医疗服务。卫生部表示，目前正在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以系统化以及分阶段的方式确保医疗服务持续进行，同时把医护人员的安全和福利列为优先事项。有关方面已经启动多项的替代方案，包括调动马来西亚消防和拯救局提供协助，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立即启动紧急医疗援助。
2: Option atau alternatif-alternatif lain kita telah gerakkan antara lainnya perkhidmatan bomba dan penyelamat Malaysia dan juga kalau dalam emergency kita akan terus mendapatkan contohnya Medivac,
3: IMAR,
2: semua itu telah kami gerakkan dan telah kami onkan。
1: 警方正在扩大调查沙拉越 Long Le Long 直升机坠毁事故，包括检查直升机的加油地点以及事发前曾经飞越或者是停留的几个地点，以确定是否曾经发生任何的异常情况。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uk Muhammad Zain Abdullah 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故涉及不是意外的因素，不过警方仍然会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审查所有的可能性。他说，警方的调查范围也涵盖直升机整个飞行过程，包括从梅里起飞到最终目的地的时间线。他表示，警方将继续从多个角度展开调查，以查明这起直升机坠毁事故的真正原因。社区通讯局和首相署绩效加速协调单位今年将在全国各地举办总共17场我们的昌明 Madani Gita 活动。 社区通讯局总监 Mohamed Hisham Mudin Ghazali 指出，这项活动从6月27号启动，至今已经在森美兰初二、雪兰莪科达拉热、沙巴斯邦嘎以及霹雳先邦布赖举行。他说，活动将在下个星期继续举行，地点包括槟城巴彦巴路、彭亨关丹以及霹雳雾边。
0: Malaysia Madani 昌明马来西亚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象征着国人的圆融共识和团结。而在标志用色的含义方面，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特征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国际消息，泰国政府目前就向所有外国游客征收450泰铢的旅游费的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泰国旅游和体育部表示，有关建议开放公众咨询到9月28号，随后将提呈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审议。旅游和体育部长苏拉萨说，建议收费标准是每人450泰铢，无论游客通过航空、陆路或者是海路入境泰国，都必须缴付有关费用。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为了寻求共识，会议延后举行，但是没有公布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以及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着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则有超过1000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媒体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报道，双方在八月初开始冲突，首先是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到临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天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且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暗示，美国可能将留在伊朗并且控制伊朗的石油，他将这个举措和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做法相提并论。路透社报道，在爱尔兰进行访问、参加会议并且观看高尔夫球赛期间，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预计将在今年结束，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补充，一旦伊朗战事结束，汽油价格将大幅暴跌。此外，特朗普连续两天谈及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并且和爱尔兰统一。特朗普说自己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早前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并且认为这有很大的好处，又说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另外，特朗普也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他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问题和泽连斯基沟通。这个月5号和6号，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这次的访问是为了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哥伦比亚民航局13号通报，一架载有5人的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该国境内失联，并且触发紧急求救信号，相关部门已经启动搜救程序。通报显示，飞机型号是塞纳斯 T206， 直飞哥伦比亚民事空中巡逻队的相关任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穆斯林世界必须掌握人工智能以坚定守护宗教信仰。卫生部启动替代方案，继续为沙月乡区提供医疗服务。阿曼压后和伊朗举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协议。Malaysia Madani Kesuja Dur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9月14号，1965年的今天，沙拉越元首敦阿邦哈吉欧并连任第二届沙拉越元首职位。他于1963年9月16号首次出任该职，是沙拉越第一任元首。敦阿邦哈吉欧并于1924年以书记身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并于1930年与托布安达扬哈扎马斯尼亚共结连理。他也是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的首任主席，并一直担任该职务到1963年9月15号。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berikutnya.
1: Sila,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7: 伤风感冒咳嗽，我受不了了。
8: 每当有此症状时，服用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 Hurex 600流感止咳露是由纯天然草药配制而成，能舒缓伤风、咳嗽、发烧及喉痛，也可以舒缓体内热气，在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Hurex 照顾您的健康。
1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1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13: M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4: Hati-hati!
1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15: 贴近生活的内容。
16: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15: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6: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15: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6: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8: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风。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逆光重新演绎的版本啊，原唱者是孙燕姿。那么时间来到早上7:26，这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就要搜一搜这个昨天发生的一些国内外大小事。那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最近这个星期啊，大家都是很关注的一个新闻就是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啊。那么我们在9月8日就发生了一起空难事故非常不幸的那么这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呢，就造成机上的一名飞行员还有4名的卫生部人员全部罹难。那么在事故发生之后，卫生部就宣布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暂停营运。那么这个暂停营运其实就影响了分布在沙拉越85个偏远地区大约14000多名的居民那么卫生部说，这次暂停服务涉及7支飞行医生服务团队，而这个飞行服务团队在事故发生之后呢，就影响了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就是祈祷，希望逝者就能够安息，然后能够就是死者的家属呢，也可以放宽心

发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

0: 风。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看着我的眼睛》，说由张远和姚晓棠所演唱的。因为刚刚电脑系统出现了少许的故障，所以就先进入歌曲了。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飞行医生服务的这个新闻哈。那么卫生部就说啊，该局将会目前呢是根据各地的交通可及性，还有当地的实际情况来重新评估医疗服务的安排。那么同时呢，也会最大限度的利用陆路还有水路等等的替代交通方式。这是因为飞行医生服务暂停营运齁，所以它影响的地区呢有超过85个，而且受影响的居民人数啊将近15000人。那无论如何都好，卫生部就特别强调，只有在确保营运能力还有服务交付系统都安全可靠之后，才会正式恢复飞行医生服务。那无论如何，该部都说啊，所采取的策略呢，主要就是透过基于风险评估，还有分阶段的实施，而且权责明确的措施，确保医疗服务不会中断，同时不会危及医护人员还有病患的安全。所以当局也会采取其他的替代方案，包括了就是使用陆路还有水路等等的交通替代方案呐。那当然，相比起这个飞行医生服务的话，通过陆路和水路确实是需要花比较长的一些时间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有关于这个直升机的租赁还有使用的合约。卫生总监拿督马哈达就说，这项审查啊，其实是遵照卫生部长德西苏克里菲所下达的指示展开，所以卫生部呢将会重新评估所有涉及空中医生服务的合约，包括直升机的租赁还有使用合约的部分哈。那么涉及的租赁还有使用合约呢，是会被列入这一次的评估里面。另外，针对涉及空难的直升机是否已经是使用一段很长的时间，那卫生总监就说，相关的事项是属于马来西亚民航局的职权范围，所以目前呢，该局是正在对事故展开调查。我们人民呢也不要对这起事故发表太多的揣测或者是自己的态度看法，避免影响了整个调查工作。那另外呢，针对空中医生服务团队每个人呢，他每一趟行程获得30令吉津贴一事，那卫生总监就说，相关的津贴其实是按照每趟行程发放，而这项津贴机制呢也将会纳入这一次的审查当中。其实我们这个飞行医生啊确实是非常的伟大，因为他们进到这些偏远的地区，为偏远的人民带来更多的医疗服务，就是避免因为延误或者是这个距离的关系耽误了病情。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理想混蛋的什么什么，时间来到早上7:39。你好，我是郑烨。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有关反贪会的消息。反贪会主席 Dr. Sri Abdul Halim 就说，反贪会听取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的建议，暂停让带往法庭申请延长扣留的涉案人士穿上橙色的囚服。那么这项做法适用于所有人，无论涉案者的身份，就包括了政治人物。他就说啊，他们只有是在扣留所扣留期间才需要穿上囚服，那么一旦是被带上庭的时候呢，这些涉案人士就可以穿上自己的衣服。那么他也补充，至于是否使用手铐，则需要视乎特定的情况而定，如果是年长者、残疾人士又或者是儿童就可以豁免。那另外他重申，反贪会将继续采用防范措施，确保处理受调查人士的每一项程序当中适当落实安全管控，并且致力于确保所有的调查行动都以专业、廉政还有审慎的方式，在符合相关法律条文还有既定程序下进行的。那么另外针对反贪会近期对这个朝圣基金局展开的一系列行动，其实就引发了外界揣测，背后是否存在高层的指示或者是政治动机。反贪会主席 Abdul Halim 就强调，相关的调查不受到任何一方的影响。他说，反贪会不畏权力，不偏不倚，始终是反贪会的指导方针，确保每一项调查工作都在专业的基础上进行，不会受到任何的压力或者是顾虑的影响。那么他想强调的是，反贪会的立场其实非常的明确，无论涉事方的职位还是影响力如何，他们都将会持续的秉持公正还有就是透明以及无畏的态度展开调查工作。而这个立场对于维护反贪会作为国家反腐败的执法机构的廉政形象还有公信力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确保公众对有关机构的信任不会受到影响。他也特别强调，每一项的调查工作其实都是公正透明的进行，绝对不会姑息任何的涉事方，就是为了要捍卫反贪会的声誉还有廉政的。那另外呢，反贪会在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就已经是逮捕了几名知名人士还有关键人物的行动。他说这项行动其实不是仓促行事，也不是基于有关事件是属于旧案件哦。那事实上呢，当局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不仅是负责审视这一份报告，那还要重新审查反贪会之前针对朝圣基金局相关问题所进行的调查工作。而相关的调查官是接获了明确的指示，必须要严格依据所接获的投诉还有情报展开调查，并且恪守既定的标准作业程序所以在反贪会的内部就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新的调查文件还有那些还没有结案的旧文件。那么之前立案的一些调查文件至今呢还是处于等待解决的状态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所以该委员会将会筛选并且先审查这些旧调查文件的状况包括还没有任何定论的案件就是要去评估是否有必要重新展开调查，所以调查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所以他呼吁各方给予反贪会一些必要的空间支持以便可以展开非常独立公正的调查工作。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Hello, Telecom Department Lancome Trouble is a bundle. Cari dan lah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7: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8: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9: 今日夜风，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7点45分。你好，我是郑业，大家早安呀。那么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部长德瑞张庆信就说，他将会在下个星期和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开会，讨论如何把磁场街啊，哎，我们都知道啊，磁场街就是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地标啊，或者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购物点啊，那么就是要把它改造成为马来西亚具有代表性的美食街。那么以前呢，我们都知道啊，磁场街很多时候我们去磁场街就是啊购物嘛啊，甚至有一首歌哈啊，起床街起床街，很多东西买，很多东西吃啊，这首歌我们都是耳熟能详啊。就作为呢，利用我国的丰富多元的美食文化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马来西亚观光。因为今年是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啊，所以真的是要将啊马来西亚的所有的特色啊，或者是一些美食文化，就是用来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来到马来西亚哦。所以磁场街呢，其实是具有巨大的潜力，而我国呢，从来不缺的是什么呢？就是美食。马来西亚呢的美食啊，甚至是被全球的游客啊誉为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美食之一。那如果是你到过世界各地去旅游的话，尝过了不同的美食，你都会觉得马来西亚的食物啊始终是最好吃的。尤其是我们华人祖辈来自不同的籍贯还有地区哦，所以各自都拥有独特的饮食文化还有传统的味道。那既然我国是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资产，所以张庆信就说，如果没有好好整理包装和推广的话，就会非常的可惜和浪费了。那么重点是啊，要去思考如何把这些优势真正的呈现出来。那他就举例，希望将磁场街的所有店铺啊都可以开门做生意，而不是仅仅作为货仓来存放货物哦。所以他非常期待磁场街未来可以成为一个活跃的街头，那就吸引游客专程来到磁场街逛一逛，就回到可能是80-90年代啊，或者是90年代的时候。像我以前念中学时期，其实我们啊，虽然我来自那时候是在怡保念书，但是我们都非常期待哦，在假期的时候啊，可以跟同学一起来到吉隆坡。到哪里呢？就是要到磁场街去逛一逛，甚至是进了大学之后，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就跟朋友特地啊搭巴士从UPM 沙登搭巴士到磁场街去逛一逛。为什么？就是因为慕名而来啊，就是要到那边去逛一逛，走一走，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些热闹气氛哦。又或者是购买一些本地特色的美食啊带回去，让更多人是可以品尝到马来西亚的味道哦。那么张庆信也说啊，许多国家呢其实都有自己本身著名的美食街哦，所以依靠美食来吸引游客到访啊，那么马来西亚呢就应该向这些国家看齐和学习。其实我相信啊，马来西亚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美食啊，是可以吸引国际游客来到马来西亚的啊，包括我们很著名的啊国民美食啊，我们的 Nasi Lemak 椰浆饭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嘉颖有 Satay 啊，然后我们巴生有肉骨茶啊，甚至是槟城有炒粿条等等之类的啊，只要把这些美食啊通通把它集合啊开在这个磁场街的话， 我相信啊，你只要来到磁场街啊，都可以吃到啊，无论是来自马来西亚哪一个角落、哪一个地方的美食都可以吃到，甚至是啊沙巴沙拉越的一些美食，比如说狮屋啊，有三大美食啊，这个福州人的美食啊，光饼啊，这个顶边糊，还有啊这个干盘面等等，都把它带到来啊磁场街的话，我相信啊，真的是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哦。好了，这个小时的今日热搜就搜到这里，下来带给大家这首歌卓硕的耳朵，那稍后有小韩小菜一碟断舍离。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家里的衣柜塞得满满的，却总觉得少一件可以穿的衣服？抽屉打开又关上，要找的东西却永远不在你以为的地方。这个星期要聊的这本书，可能会让你重新看待家里的每一件物品。书名叫做《断舍离》，作者是日本的山下英子，相信很多朋友都读过了。书里形容了一个画面，本来在清澈的溪水里自在游动的鱼，渐渐变成了困在水槽淤泥角落动弹不得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进水口的阀门开得太松，什么都往里放，出水口的阀门却生锈打不开，什么都流不出。日子一久，原本应该流通的活水慢慢变成了一滩死水，家也就跟着变成了淤泥地，而住在里面的我们也跟着越来越动弹不得。其实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往家里进货，不完全是自己的错，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消费社会天天提醒你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广告和促销手段无孔不入。第二，我们对居住空间到底应该放多少东西，其实心里没有底。第三，再加上上一辈东西还能用，扔了太浪费的观念，三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家就很容易被堆满了。而我们往往到堆满的那一刻，才惊觉自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这些东西一点一点占据了生活空间。山下英子提醒我们，这不只是收纳的问题，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在作祟。只要东西还能用，就舍不得放手，这叫物质轴思维。用这种思维过日子，家里的东西只会越堆越多，永远没有尽头。下一集我们就来看看，除了这种思维，还有哪些让人就是放不下的心理原因，以及断舍离到底应该从哪里下手，才能真正把家变回一条流动的活水。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建立更公平的全球融资体系，并且强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迫在偿还债务和履行。